0: 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 妈不缺钱。
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0: 妈，快开门。
1: 儿子，你可回来了。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4: 你会不会开车？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5: 小闹，你能不能走快一点啊？前面那家新开的奶茶店，我闺蜜早上刚去过，说他们家葡萄冰沙里的果肉多到能当饭吃，你再磨蹭下去，说不定连最后一杯都没了。
6: 大姐，你慢点儿，你看这街上电动车跟窜天猴似的，行人又多，万一你撞着别人或者别人撞着你，咱俩今天都别想喝奶茶了，直接去医院挂号吧。
5: 哎呀，我看着路呢，你就是典型的安全焦虑症。我们年轻人反应多快呀，稍微注意点就没事了。你看前面那个路口信号灯都开始闪绿灯提示了，我们赶快走，说不定能赶上个靠窗的位置，边喝冰沙边看街景。
6: 等等，你别着急迈脚，你往左边看，那辆黑色的轿车车速快得很，而且一点减速的迹象都没有。虽然说现在是行人绿灯，但咱们再等等，等它开过去再走，安全第一。
5: 哎呀，没事的，斑马线本来就是行人的特权道，它敢不让行吗？你看旁边那辆白色的 SUV 都已经停下来等我们了，就那辆黑车，估计是司机没注意看绿灯，等他看到我们在过马路肯定会刹车的。哎，我先往前挪两步给他提个醒。
6: 小心。
5: 我的天啊，他怎么真的不减速啊？
7: 走路不长眼睛，没看到车过来了吗？不会等车
5: 他还有理了？他凭什么说我呀？我明明走的是斑马线还是绿灯，他刚才不仅没减速还开得那么快，这就是违规。我要是反应慢一点，现在都躺在地上了，他居然还反过来指责我。
6: 所以说啊，不管是行人还是司机，都得把交通规则刻进脑子里。咱们行人过马路，就算是绿灯，也得左右多看几眼，确认没有危险了再走，不能掉以轻心。那些司机更得记住，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不是他们随便飙车的地方。
5: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生命的敬畏；车轮下的每一份等待，都是对规则的践行。交通文明不仅是城市文明的重要底色，更是守护每一位出行者平安的坚固防线。愿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将礼让二字融入出行的每一步每一公里，让斑马线真正成为安全线、文明线，让车让人、人守规的良好风尚蔚然成风，共同构建安全、有序、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平安与温暖。
8: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5: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甩掉掉掉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5: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举办了。
8: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周一哈，我们依然是会和顺德电台的主持人佩英进行连线哈。那么事不宜迟，下面我们马上听听他们的声音。早上好，佩英。
2: 早上好。
3: 小明小溪早上好，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顺德荣媒 FM90.1 的佩英。
1: Hello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荣媒 FM1043， 我是小溪。
2: 各位好，我是小米。
3: 两位早上好哈。其实呢，最近啊，顺德的这个杏坛、乐流、龙江和君安四个镇间呢，是携手打造了一个出圈的文旅 IP， 叫西南 iPhone 啊。这个呢也是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唐僧师徒的形象，推出了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顺德西游记主题游玩线路。所以呢，今天也是想借着这个连线的环节啊，跟我们深圳的市民朋友呢介绍一下第一条的唐僧线哈。
1: 好
3: 啊，就是一个慢悠悠的人文水乡之旅，就特别适合这种喜欢慢节奏的朋友。那首先第一站呢，我们会直接去到杏坛的冯简水乡。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冯简就号称岭南周庄嘛，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呢，如果去冯简的话呢，早上去直接坐这个乌篷船游河。这两岸都是这个参天的古老榕树哈，沿途还能够看到好几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桥。然后坐船的时候呢，慢悠悠之余，如果您运气好的话呢，还能够听到撑船阿姨唱这个潜水歌哈，运气好的话，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启这个非常惬意的一天。然后呢，我们早上去完这个冯简逛了一圈，悠闲之后呢，就可以开车直接到这个古朗村。其实古朗村它当地有一句话叫做粤语是“古朗走一走，活到九十九”，古朗走一走，活到99。对。所以村子里面呢，也是保留了两座这个古代皇帝御赐的牌坊，分别叫节孝坊还有百岁坊，都是明清两代皇帝对这里的一个褒奖哈。所以说来到这，历史底蕴就直接拉满了。然后村里面呢，还有上百棵的百年古树啊，连成了一片非常舒服的林荫大道，所以夏天去的话也不会觉得很热很晒。然后村里面的这个引龙桥啊、青云桥啊，拍照也是特别好看的，出片率很高。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去到古朗村的话，走的时候来都来了，就可以带一份手信嘛。手信呢，就推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古朗的长寿面。这个长寿面呢，是用本地特色的这种苏薯花榨汁做成的，苏呢是苏州的苏啊，然后薯呢是老鼠的鼠啊，是当地的这个长寿瓜苏薯瓜榨汁而成的，就口感非常的爽滑劲道，也是当地人逢年过节都一定会吃的，性价比很高，所以说呢，做这个手信就很适合了。然后下一站再开车大概20分钟左右，就去到龙江的左滩。这呢，龙江左滩呢，就是西江和甘孜溪的一个交汇处哈。如果说想吃河鲜的话呢，来这准没错哈。包括有清蒸黄鱼啊、豉汁鲫鱼啊，还有这个白煮河虾啊，这些都是很鲜甜入味的。还有一项非遗的美食叫左滩酱鱼，其实从古时候然后到现在一直流传着啊，就是这个腌制后的鲮鱼非常的咸香浓郁。如果说用来拌饭呢、送饭的话呢，就要3碗白饭起步哈。
1: 哇，
3: 对，那吃完之后呢，也是可以去这个网红3055书屋去歇一下脚。然后呢，书屋就是从这个旧禅房改造而成的，很有特色哈。然后再点一杯咖啡，然后就安安静静的吹吹风、看看书，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到下午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折返回这个杏坛的右滩，参观这个皇室大宗祠。这个宗祠的规模很大哈，这个雕刻的工艺也是非常的精美，也是顺德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古祠堂。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竹园渡口，就看日落。这里不是商业化的一个景点哈，就是本地人日常悠悠闲闲溜达溜达的一个过江的老渡口。原生态和烟火气也是非常足的。你想一想哈，夕阳、江水、渔船构成的这个画面，
1: 很浪漫，
3: 对，都非常的漂亮浪漫。 然后看完日落的话呢，晚饭就要解决一下了，直接在这个右滩解决就是 OK 的。这里的这个黄鱼生，鱼生的一种哈，黄鱼的鱼生一定要试一下，因为真的很鲜甜，很鲜甜。如果说吃不惯鱼生的朋友呢，可以吃这个清蒸黄鱼啊、白鳝呐、啊，还有这个白饭鱼、煎蛋这些家常菜呢，就是怎么吃都不会踩雷的，这个味道也是很好的。
1: 嗯
3: 啊，吹着这个江边的晚风，吃着新鲜的河鲜呢，就是感觉很幸福。然后玩完一天之后累了，晚上就直接在逢简入住民宿就可以了。那边的民宿都非常有特色，比如说这个蓝色民宿哈，就是佛山少有的这个乙级旅游民宿，一整天下来就悠悠闲闲、轻轻松松的，也是非常适合周末小朋友放电、大朋友充电的一个地方。那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顺德西游记唐僧线呢，完整的一天的攻略就大致到这儿了。感兴趣的各位深圳的市民朋友呢，不妨了解一下，周末就可以安排上了。
1: 对，非常丰富啊，基本上从早到晚，而且这个西南 F4 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哈，杏坛、乐流、龙江、君安都很有特色，然后也就欢迎我们深圳的朋友去顺德好好的玩一下，好好打卡了。
2: 就它这个很有意思，顺德西游记。
1: 对，
2: 大家可以现抄，然后我们可以在哪个平台上找到这条线路，然后一一去打卡呢？
1: 嗯，
3: 我们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叫水星杏坛，水呢就是山水的水，星呢就是兴旺的星，杏坛啊，水星杏坛这个微信公众号，在5月20号的时候。是发了一篇叫把西游记搬进顺德西南片区第一条线路就美的经验这样的一个标题，点击进去呢就有十分详细的这个攻略可以给大家参考了。
1: 好，直接照抄哈。
2: 嗯，
1: 对，
2: 水星
1: 杏坛，
2: 杏坛。嗯，好，那非常感谢佩音。那今天我们想给顺德的朋友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宝安的美食地图。
1: 对，
2: 因为上周一给我们的顺德朋友推荐是我们的文博会嘛，5月21号开幕，一直持续到今天5月25号，今天下午就收官了。
1: 是的，
2: 是的。所以呢，有很多外地来到深圳看展的朋友，因为借到第22届文博会的开幕，所以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也真的是挤爆了，最近真的一直有在被文博会刷屏。
1: 对，
2: 6000多家展商，12万件文化产品，很多朋友在文博会上真的是收获满满。
1: 嗯，
2: 当然了，既然来到宝安了，来到国际会展中心，在宝安这个片区有很多文化大餐馆购的同时，我们的味蕾也要交给宝安来守护。
1: 对，
2: 所以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份手绘加中英双语自带地铁图的这样一个宝安区美食地图。其实这份地图是在文博会的服务区服务台是可以直接拿走的，
1: 拿走的。对，
2: 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就说，这真的不是地图，是宝安给八方来客的情书啊。哦，那我们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份地图当中有哪些内容是值得我们外地朋友来看展的同时也可以好好的逛一逛宝安的。
1: 对，然后地图里面有这个5大宝安地标，就除了展会之外哈，然后可以在宝安逛的地方，还有10大必逛商圈、9家展馆内的餐厅，还有近60家街道美食，以及我们深圳的地铁图。因为其实在深圳坐地铁是很方便的，然后有了这一个之后呢，大家就基本上不会迷路哈，不管是从吃到玩都可以来参考。
2: 是的，
1: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味道非常不可的、非常不可的这个美食哈。首先是一家宝安老字号，
2: 烧鹅，仙记烧鹅芙蓉总店，它是一个创始门店来的啊。P 人可以直接抄作业，J 人可以省得做表了，就直接
1: 去吃，
2: 来关注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2: 啊，说到烧鹅，其实我觉得在广东很幸福的是，我觉得很多地方做烧鹅都做得很出彩。
1: 对，
2: 然后我们宝安的这一家老字号也是想要推荐给大家，它是属于宝安必吃榜的顶流来的，跟着非遗香味走，31年的老字号，就是一口下去那个嫩汁混着汁水直接在嘴里放烟花了。
1: 哇，
2: 所以我们说它不愧是大排档逆袭的非遗美味，很多宝安的朋友是从小吃到大，你想31年了，
1: 对，
2: 那我们差不多了，就错过要拍大腿的那一种。
1: 对，
2: 就它的位置呢是在芙蓉，然后鲜呢是先后的鲜，仙记烧鹅王本地粤菜，营业时间是上午11点到下午2点。

0: 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
1: 对，
0: 千万不要跑空了啊！
1: 下一个分享的也算是一个比较有宝安特色，我们宝安的生蚝沙井蚝很出名哈，
0: 嗯，
1: 然后这个名字叫做豪门饭店，一听就很豪。
0: 对，
1: 那宝安的沙井蚝呢是非常出名的，这一次如果说来了文博会，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口鲜，就分享大家在沙井的豪门饭店。那这里呢，基本上可以解锁生蚝的各种花式
0: 吃
1: 法，
0: 对，
1: 带你直接打开味蕾的新世界大门。
0: 是的，那有很多广东朋友现在吃辣也很厉害，
1: 对，
0: 但到了这个现在入夏了嘛，然后这个啤酒配小龙虾自然是少不了。
1: 嗯，
0: 那既然都已经来到宝安啦，给大家推荐深圳唯一一家天宝兄弟，
1: 对，
0: 不用去长沙排队人挤人，天宝兄弟把深圳唯一的店安在了我们宝安。
1: 嗯，
0: 来宝安逛展、看海、看坐摩天轮，当然别忘了去吃一吃口味虾。这个天宝兄弟是非常正宗的香味，吃起来超过瘾，
1: 真的很好吃。
0: 他刚开的时候，我真的是
1: 排队，是不是
0: 排队排得老长，我一定要去吃这一口。
1: 对，
0: 他家的小龙虾真的做得很好，
1: 很好吃，很大哈。但我个人觉得分量有点不太够哈，就我一个人都能吃一盘那一种。然后
0: 你的小龙虾的量真的是一盘是
1: 不够
0: 吃的，有点大哈，是不是？
1: 下一个就是米其林推荐哈，许家菜川菜24位。那这家店其实它在成都也已经火了很多年了，
0: 嗯，
1: 拿下了米其林推荐的精致川菜许家菜。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也不用去成都，不用打飞。飞滴在宝安也可以直接开炫哈，
0: 是的。
1: 然后它是在一方城那边，直接导航许家菜川菜24位，一方城就能找到。
0: 是的，我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粤菜了。
1: 嗯，
0: 那既然说地道粤菜，我觉得每个地方的这个地道的那个地道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那来都来了，宝安的这家力宝阁大家也不要放过了，早茶先安排上啊。就是 那我们平常早茶能吃到的基本上都可以尝到，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像宝安这边地道的这种粤式早茶还有粤式正餐会有什么不一样，需要你来了之后尝一尝才知道。
1: 对，我们都知道顺德美食很多哈，食在顺德，但是呢如果说大家来深圳看展的话，我觉得这一些美食也可以顺带的打卡一下，帮我们品尝一下哈。顺德的朋友做应该是比较挑剔的，对吧？因为吃过那么多好吃的。
0: 嗯，
1: 然后刚刚分享的很多呢，大家可以通过宝安文体通在昨天发了一篇推文，里面有哈宝安的美食地图上线，
0: 没错，
1: 里面呢会有详细的刚刚所说这些美食的地点，
0: 嗯，
1: 还有内容介绍。
0: 嗯，不仅有美食，还有各大地标商超，大家想逛想看直接解锁那一篇公众号内容就可以了，
1: 非常详细。
0: 嗯，
2: 是的，我看了一轮哈，有辣有不辣的，然后呢
0: 对，
2: 是吃香喝辣什么都齐了。
0: 对，
2: 烧鹅啊，我要左腿，我真的要去尝一下。
1: 哎，都说要吃左腿烧鹅，
0: 对呀，啊，江门的朋友也说推荐一定要吃
1: 左腿，不要有力，是不是？
2: 啊，因为是鹅，听闻呢，就是站的时候啊，
0: 嗯，
2: 它单一只脚站的时候是用
0: 左腿站的，
1: 哦，
2: 对，所以就比较的有力，
1: 紧实有力哈，
2: 紧实有力，吃起来这个肉汁也是比较的有口感，
1: 可以，
0: 哦，
1: 这样。果然行家哈，啊，你看，
0: 因为我们只知道上妆下妆。
1: 对，我们没有分
0: 左
1: 腿
0: 右
1: 腿。
0: 右腿。
2: 下次你就直接跟老板说，就我要左腿。
1: 左腿啊，
0: OK。
2: 我要左腿就 OK 了。
1: 好，
2: 今天非常感谢小米小姐跟我们进行一个非常精彩的分享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了。
1: 好，感谢配音，下周见，
0: 谢谢配音，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欢迎继续回来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你也有过那种只要想到就会觉得幸福的时刻吧。大家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来进行互动分享。同样的，各位车友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融媒进行留言的。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宝安，这里是宝安早新闻。
4: 5月20日，前海发布首期政策专场活动正式亮相，吸引100余家企业代表到场参与。
5: 前海发布是前海专门为企业和社会打造的权威信息发布与精准服务对接平台，联动市区多部门协同发力，着力破解政策信息碎片化、申报流程不清晰、资源对接无渠道等难题。
6: 从5月20号起，

0: 每周三的下午定期的向前海的企业发布前海的这个政策，并且会就政策的这个申报指南进行解读，通过这种线下专场宣讲的模式，让企业能够及时的懂政策，会申报，享红利。
1: 首场活动聚焦总部企业发展与企业所得税优惠两大核心政策。

0: 去找政策，然后也会去研究政策，通过前海发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图文并茂的，然后去拆解了这些政策，其实是帮助大家更容易去理解和抓到一些关键的信息点。
1: 对企业来说也是比较快捷的，就有任何的一个政策的一些疑问都可以随时跟老师啊，跟这个青海局这边进行一个沟通，所以我们对于政策一个获取包括理解，那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台和方式。
2: 接下来请看简讯。5月22日，侨创新力2026深圳侨创资源对接会在宝安启幕。活动现场，南粤侨创基地大工方平台发布侨创 OPC 十大服务体系，直击硬件创业痛点。依托宝安完备的产业链生态，该体系整合最高4个月免租 AI 智能体赋，能集超过500家供应链直通等硬核服务，提供从全链工程支持到 IP 保护的闭环支撑，助力打通深圳研发、全球销售的出海通道，以全周期服务赋能亚太侨创项目，为新智生产力培育注入强劲动力。
3: 这次我们有10个团队领到我们金钥匙，我们去深度的去赋能这种侨创的 OPC。
4: 侨创项目他们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很大的希望，我们准备将我们的公司设立在深圳，实现我们的产品可以落地到中国，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国际化。
2: 日前，航城街道联合多部门整治乐竹角社区占道经营，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执法队在执法的同时为摊贩找到了新出路。目前全街道已有11个便民疏导点正常运行，近期还将新增贺州小镇入口疏导点、运昌路疏导点，预计可增加45个规范摊位，满足周边摊贩的经营需求。第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位于15号展馆的宝安展区以“影链全球，数创未来”为主题，通过一条贯穿式沉浸式体验线路，全景展现新智影像产业的创新生态与澎湃动能。本届文博会，宝安展区围绕进入场景、参与体验、生成内容、实现传播的完整链路，让观众在行进式观展中直观感受文化科技与产业融合带来的全新体验。陆续进入声幻奇境、影印万象、 AI 世界等区域，就可以感受360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一大批宝安的高科技产品。
5: 我们这款眼镜呢，可以把你说的话翻译成英文等其他多种语言，然后实时显示在这个镜片上，它还可以有导航功能，就是导航会显示在这块镜片上，它还可以是 AI 助手，也可以在演讲的时候提词。
6: 它叫 Nova， 它叫 Nicole， 它们最大的功能是主要是在家庭生活场景当中作为一个陪伴的作用，它们俩呢都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伙伴，它每天早上呢都能够在床头唤醒你，每天晚上呢也能够迎接你回家。
2: 本届文博会上集中亮相的企业与场景，折射出宝安新智影像产业加速集聚的发展态势。截至2025年，宝安拥有市级文化产业园7家，规上文化企业579家，上市文化企业9家，市百强文化企业16家，数量居全市第二。全年文化产业营收超1500亿元，文化产业竞争力位列全国百强区第12位，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持续以文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借文博会这一文化交流展示窗口，宝安新智影像产业发展新生态尽显风采。近日，深圳市桃园区中奥实验学校举办10周年校庆活动，同步为桃园区教育实业深圳集团有限公司揭牌。活动中，师生同台献礼，以歌舞表演等形式共贺学校10年育人硕果，共启集团教育发展新篇章。5月22日，文博会 F518创意园分会场拉开帷幕，现场签约多个项目，集中发布了一批 AI 与数字文化融合的创新成果。现场先后进行了创新产业视频展示、重点项目签约。其中，深圳市企鹅爸爸科技有限公司与园区运营方签订协议，双方将联手打造深圳亲子直播基地。兴业银行深圳前海分行也与园区达成引企战略合作，将为入园企业提供一园一策、一企一方的定制化金融服务。
7: 今年活动最大的一个亮点，跟园区入园企业企鹅爸爸也一起共建了一个亲子的一个直播基地。那我们在过去2天的一个整个直播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800万的一个交易额。
8: 今年的目标是做到6000万到1亿，在未来的2到3年的目标，达到整个直播销售额

0: 达了10亿的级别。
1: 在新项目发布环节，三个创新项目展现了园区在数字内容领域的前沿探索。
2: 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产品的话呢，是叫做幻卡魔盒这样的裸眼 3D 的全息展示终端。那在这里面的话呢，也是通过说利用它本身裸眼 3D 的一个特性来去结合内容，做一个更加有亮点的一个展示。
1: 分会场期间，园区还免费向公众开放影像来潮、新智影像企业作品展和生活策展人轻量化生活美学联展。5月21日下午，2026无界粤港澳台青年艺术大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2楼连廊开幕。开幕仪式上，由木鱼哥国家级传承人李仲球与青年团队联袂演绎多媒体作品《潮涌鱼歌》受到嘉宾和观众的关注。作品将传统文化和数字影像技术相结合，融合木鱼哥、醒狮与全息影像，为展览启幕注入岭南文化底蕴。本次展览以影耀湾区、智启新篇为主题，汇聚27组作品，其中新智影像作品占比超60%，展览面积约12000平方米。根据不同主题分为心智世界、光影感界、意会融界三大板块，从 XR 交互到体感互动，从 AXE 实验影像到实时生成艺术，为新时代文化创作与传播提供了全新范式。展览期间，多媒体舞蹈入梦与大提琴多媒体演出声影共生将轮番登场。整个展览将持续至5月25日，免费向公众开放。作为第22届深圳文博会的重点艺术板块，无界艺术展旨在为世界各地青年群体搭建平等交流、携手创作的艺术平台，助力大湾区文化高质量发展。当天，亚太青年艺术家交流沙龙同步举行，邀请来自香港、台湾地区、马来西亚、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6位青年艺术家，围绕心智影像的无界跨域共生展开对话，为亚太地区青年艺术交流搭建了新平台。
3: My first time in China, so I'm excited to be here, but It's a new experience. I know that Shenzhen is sort of world famous for all its AI and new media and all its advances. So I think it's a perfect place to have this exhibition.
4: It's a great place. It's like it can become a culture hub for not only for China, bu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1: 宝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学良参加活动。近日，宝安区实验学校集团燕川实验学校举办教学开放日与校园科技节活动，家长们走进课堂，孩子们玩转科学 VR 飞机体验、意念操控赛车等一个个有趣的科技体验项目，在同学们心中埋下了探索未知的种子。当天，学校还邀请了周边中小学的书记、校长带来生动的公开课，为区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
5: 1号电池，3、5启动。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0: 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
3: 幸会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开车经过小区时，别一遇到拥堵或有人挡路就按喇叭，你以为的提醒很可能已经涉嫌噪声扰民，尤其是夜间十点后，这声鸣笛不仅容易引发邻里矛盾，还可能违反相关规定。小区是大家休息的地方，不像马路那样允许正常鸣笛，白天里突然的鸣笛声可能会吓哭正在玩耍的孩子，打断老人的午休。到了夜间十点后，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梦乡，哪怕是一声短暂的喇叭声也可能穿透门窗把熟睡的人惊醒，影响睡眠质量，甚至让需要休息的病人、备考的学生苦不堪言。而且根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是禁止机动车鸣笛的，小区呢就是属于这一类区域，违规鸣笛不仅会遭到邻居投诉，还可能被相关部门处罚。其实啊，在小区里开车多一份耐心比鸣笛更管用，遇到行人或非机动车提前减速慢行，轻轻摇下车窗示意即可。如果前方有车辆占道，不妨等对方挪开或者绕路行驶，尤其是夜间行车需要做到轻踩油门不按喇叭，既维护了小区的安静环境，也能收获邻里的好感。毕竟小区是共同的家园，安静舒适的环境需要每个人用心维护。
1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525，
0: 我爱我哈，要爱自己这一天，
1: 爱自己一点。今天是周一啊，农历4月初9。今天深圳27到33度，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5%-85%。
0: 也提醒各位车友哈，在早高峰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分享。今天的话题呢，是一起聊一聊你也有吧一想到就会幸福的瞬间，都可以来互动分享哈。
1: 是的，刚刚我们在前一个时间段前两趴的时候聊到关于说
0: 跳舞，
1: 张瑞成说提起舞蹈小米很开心，笑出了鹅叫声。然后肥皂说谁的心目中都想成为一位伟大的舞蹈家，只是心中怒火还没有爆发而已。
0: 所以哈，赶快拾起你的热爱，尤其是你曾经擅长的东西，这对于你来说信手拈来，是不是？你让我去学跳舞那不现实，我肢体不协调，但你是有一定基础的。
1: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也是在一个舒适区里面，你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开心，然后不会觉得累，
0: 让你有成就感，而且它还能让你运动，对吧？能让你出汗，
1: 是
0: 干嘛不做它呢？好，那我们就继续找到自己的热爱吧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要发掘我们擅长的事情，要干嘛？
1: 对，
0: 要读新闻啊。好，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近日，为期31天的第8届双屏网购节深圳活动圆满收官。本届双屏网购节紧扣广货行天下活动部署，精准抢抓五一假期、母亲节等消费热点，联动全市各大电商平台、品牌企业及线下商户，开展超50场主题特色活动，超800场直播活动，触达消费者超1亿人次，以丰富业态、实在福利、创新场景全面释放消费活力，推动深圳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浪潮第三方大数据的监测，活动期间带动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1398.6亿元，拉动了消费效应持续释放。那么今年的双屏网购节围绕着深享制品振创未来主题，策划数字赋能线下换新、品质换新、乐享鹏程、深港联动、全球互通、数商兴产、镇住白起4大主题板块，打通线上线下的消费场景，通过精准匹配、居家采购、假日出行、亲情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实现消费者人群的全触达、消费场景的全覆盖，让市民畅享指尖上的便利。
1: 依托深圳科创产业优势，本届活动重点推介智能数码、智慧家居品类，助推科技好物走进千家万户。荣耀、vivo、海信、方太等品牌推出新品发布、线下体验及补贴让利活动，苏宁易购、京东 mall 等打造了全屋智能体验空间，叠加以旧换新政策与免费配送、上门拆装等增值服务，掀起了全民智能消费热潮。四大主题场景换新，解锁鹏程品质生活新体验。龙华星和 COCO City 通过小程序上线夏日换新福利，线下同步推出循环创意市集等特色活动。那活动期间呢，销售额同比增长10%，环比增长6%。深圳首信商城通过满减、团购等促销优惠，激发文创消费新增长点。活动期间，文创品类销量同比增长50%。未来本来生活 APP 打造517吃货节、2026加配季，带动整体的销售额环比增长3.27%，订单量环比增长15.05%，实现了国产和进口生鲜的高效流通。
0: 再来关注，财政部近日发布公告，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更新城市实施行动，那么深圳入选了公示名单。根据关于开展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通知，2026年中央财政继续支持部分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开展相对集中连片的重点样板片区建设和可持续的城市更 更新机制建设，进一步突出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通知指出，中央财政按区域对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城市给予定额补助，其中呢，东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8亿元，中部地区每个城市的补助总额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每个城市补助总额不超过12亿元，资金根据工作的推进情况分年拨付到位。
1: 在资金支持方面，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入围城市的重点样板片区建设和机制建设两个方向。城市更新重点样板片区建设方面，一是城市基础设施品质提升，包括城市供水、供热以及污水垃圾收集处理，还有综合干箱、停车设施等改造建设。第二呢，就是完善社区建设与小区配套设施改造，包括社区

0: 的公共的服务设施与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建造改造，公共活动场地提升，居住区配套市政设施优化改造等。第三是历史文化街区，既有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等老旧片区街区更新改造及活化利用。四是利用存量土地和闲置房屋市政设施，补齐民生领域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设消费型基础设施等。那城市更新机制建设方面，一是项目储备和生成机制，二是资金安排筹措和行业发展长效机制，三是用地保障和审批机制。
1: 再来关注，日前以户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深圳市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在腾讯总部基地腾云中心举办。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深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2026白皮书，这是继2021年全国首份城市生物多样性白皮书之后，深圳再次发布的升级版白皮书，也是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官方发布的首份城市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五年来深圳的物种多样性更加丰富，全市调查记录各类物种达6870多种，较五年前有大幅提升。其中陆域野生维管植物增至2234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16种增至36种，陆域原生性脊椎动物增至67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从93种增至122种，海洋生物种类从658种增至1703种，海洋重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0种，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合计增至208种。五年间，以深圳作为模式产地发表的新物种有十五种，东方白鹳、草鸮等多年未见或少见的老朋友悄然回归，中华穿山甲还有小狸猫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物种种群见新。白皮书还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的 PM2.5 年均浓度稳定降至每立方米16.8微克，310条河流的优良水体河床占比呢是90.1%，公园总数增到了1350个，生态产品价值稳中有升，全民参与多元共治格局加速形成，区域国际交流合作愈发紧密，生物多样性的治理能力在不断提升，深圳用事实证明繁华的城市与万物共生何以兼得。
0: 来继续关注，深圳市文体旅游招商推介暨 AI 加文旅资源对接会近日举行。本次对接会以 AI 加文旅为主题，设置文体旅投资机遇推介、权威报告发布、重大项目签约、代表性项目路演四大板块，推动数字文旅项目与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场景的精准匹配。当天共有32家企业上台签约，签约项目涵盖数字创意、文旅运营、体育产业、影视制作等18个领域。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重点签约项目中，国内知名游戏展会核聚变游戏嘉年华2026深圳站将于2026年6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0号馆举办。另一重点签约项目，亚洲顶尖艺术博览会香港点亚艺博计划于今年11月首次在深圳举办，届时现场将汇聚东西方高端艺术珍品，助力深圳艺术品市场繁荣发展。
1: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创新创意之都，深圳这几年持续推动文体旅游深度融合、文旅科技双向赋能，文体旅游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创新活力不断增强，正成为全球文体旅游投资、创业、品牌孵化、消费体验的首选之地。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雷在推荐当中表示，当前深圳文体旅游产业实力雄厚，动能强劲，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2025年全市的文化产业营业收入达1.51万亿元，增加值3200亿元，接待游客2.0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3147.3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突破了1000亿元，每年举办高端赛事100项以上。
0: 来继续关注，日前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揭牌，继2026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智能机器人锦标赛启动活动在罗湖区举行，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同日宣告启用。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是全国颠覆性技术项目对接深圳资源的常态化站点，即展示、交流、孵化、体验等功能于一体，旨在打造开放协作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生态平台，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系统开展企业培育与生态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作为罗湖区的首批特色 OPC 社区之一，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将依托自身平台和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之家，进一步汇聚人工智能领域创新项目、应用场景、产业资源与金融资本，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交流展示、应用验证和产业转化，为更多轻量化、高成长性的创新主体拓展发展空间。现场，中煤深圳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与深丹集团、深圳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三方将围绕着新材料、生物制造、数字能源、生态环保、碳中和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整合需求及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深度融合。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记者从中建科工了解到，日前由中建科工旗下中建钢构负责钢结构深化设计制作与安装的沙特利亚德德拉伊耶门多功能场馆完成钢结构首吊，项目迈入钢结构主体施工阶段。德拉伊耶门多功能场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设计灵感源于沙特传统的纳吉迪式堡垒与宫殿。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4000平方米，总用钢量达到了7100吨，建成之后可容纳20000名观众，兼具现代科技感与夜间地标属性，是沙特2030愿景框架下重点建设的项目之一。该项目建成之后将成为沙特利雅得及体育赛事、文化活动、商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地标，助力利雅得打造多元化公共空间与国际化城市形象。
1: 再来关注，从23号开始呢，2026年深圳中考志愿填报就正式启动了，将会持续到6月1号。今年深圳继续实行考前网上填报志愿，面对新增的高中自主招生、名额分配、走读调剂等等，专家建议考生和家长既要敢于冲刺理想学校，也要守住底线，做到冲得上、稳得住、保得牢。今年呢，深圳高中阶段的学校招生共设自主招生、名额分配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五个录取批次，各批次相互独立，前一批被录取之后呢，不再参与后续的录取。其中第一批是普通高中录取的核心批次，考生最多可以填报12个普通高中志愿和4个中职院校志愿，名额分配单独填报，只能填报一所学校。
0: 今年深圳继续实施公办普高走读计划，考生可在已填报的第一批公办普通高中志愿中最多选择4所学校勾选接受走读调剂。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勾选接受走读调剂，当学校住宿计划录满、走读计划尚有空余时，系统将直接以走读生身份录取，而被录取之后不得要求转住宿，也不能重新参与后续的志愿投档。深圳教育培训协会副会长、志愿填报专家刘之福表示，由于深圳实行先填志愿后考试，考生先准确定位自身水平尤为重要，通常可结合初三阶段3次大型考试成绩进行估分定位，确定自身对应的本位高中。刘知府提醒，不少家长习惯把学校集中填在相近分数段，看似稳妥，实际上容易高不成低不就，志愿之间应合理拉开梯度，既体现真实意愿，也确保录取底线。
1: 对于名额分配政策，也就是原来的指标生政策，他提醒考生要理性看待，名额分配呢是属于校内竞争，并非越高越好。根据近年来的录取情况，录取分数排名前20的优质高中降分空间通常是1到5分，30到50名的学校一般是3到8分，50名之后的学校空间相对更大，填报需要 结合自身的实力。那么这几年呢，深圳普通高中的自主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为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了更多机会。刘知府建议，考生应结合自身优势和学校的招生模式，合理选择目标学校，提高入围的成功率。自主招生是降分进入优质公办高中的重要机会，但要特别关注学校的招生模式和考察内容的变化。专家建议，家长呢不要对新学校存在观望心理，可以重点关注学校的办学特色、招生计划和发展定位。新增学校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优质学位供给，也带来了更多的录取机会。

0: 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环节。今天一起聊一聊，你也有吧？一想到就很幸福的瞬间。
2: 我们看一下车友们发送过来的实时的互动啊。有车友说今年三月份去看上海 F1 比赛的时候，他有留意到有人是坐着轮椅去看比赛的，然后他就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对方很由衷喜欢的事情，是一件值得克服肢体上的困难也要去享受的快乐和幸福的事情吧。然后还有网友说，和男友一起看综艺，有一瞬间被里面的某个情节逗得大笑，感觉五官都要从脸上飞出去了。但转头看到对象的时候，他也刚好转过头来看我，而且和我一样也很夸张的大笑着。有一个人可以跟你笑得不体面的时候，共同的跟你会心一笑，开心之外又多了一层幸福。
1: 我感觉笑点，两个人的笑点同频也很重要。就是一些东西我觉得好笑，如果对方觉得不好笑，你会觉得很扫兴。
2: 就你笑很开心，看旁边这个人面无表情的时候，
1: 对对对，
2: 你会觉得
1: 或者说当你们看某一个东西的时候，能引起那种就是精神共鸣，你会觉得很幸运，就有人能 get 到你的点，有人喜欢的东西跟你喜欢的是一样的。
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一想到就会觉得很幸福的时刻都有哪些呢？各位车友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分享。
2: 我们刷新一下，看到有车友橘子他说，中考完的时候他记得，就以前那个学生时代全班一起出去玩，他怕早上起不来，上了个闹钟，怕醒不来把闹钟放在了床那个枕头底下。早上他姐姐问他怎么还不起，他才发现机械闹钟在枕头底下转不动也响不了，已经迟到了
1: 迟到了哈。
2: 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往学校冲去，远远看到校门口没有车，心一点点的就凉下去了，凭着惯性依旧朝校门骑去，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一声两声很多声，回头一看，全班的同学都在叫他。他就瞬间泪水模糊了眼睛。发车时间到了，见他没来，好朋友指挥司机开车去他家找他，没找到，又沿着他上学的路上找过来了。他说这一幕我真的终身难忘，那一刻感觉真的很幸福。
1: 我听到的时候真有点泪目了。
2: 我也是，
1: 就是那种你以为自己去不了
2: 了，抛弃了，
1: 对，然后结果别人都在等着你。哇，那一刻真的，这个可以记一辈子。
2: 就是你看他的同学知道他要么就睡过头，而且让司机就是开往他家那边开，然后结果没找到，又一路往学校这个方向沿路找过来。我真的觉得你对于朋友来说很重要，
1: 很重要，真的，
2: 对，有被重视的感觉
1: 很值得。是的，一想到就会，我听到你的分享，一带入都会觉得很幸福哈。
2: 干什么两个人？我刚在读的最后那一刻，就是一声两声很多人在叫的时候，回头就瞬间一看，就原本自己已经觉得大家可能
1: 我被抛弃了，
2: 就觉得大家已经走了，因为毕竟也是自己迟到。
1: 对对，
2: 但没想到大家不仅有等我，还一路找过来。天哪，大周一的。
1: 所以你看学生时代这种感情它确实很难得。
2: 对
1: 对，因为大家很团结，而且呢就是会设身处地的去为对方去着想哈。这种友情确实
2: 很难得。
1: 对，
2: 来看到接下来有一个很长的留言，我们读完这个跟大家收尾啊。
1: 好
2: 啊，这个小磊这个朋友他说，2024年11月中旬从厦门到陕西参加亲戚的婚礼。然后呢就是当时呢就觉得哎呀就很幸福，然后呢他参加那个婚礼，特别是他说在那个婚礼主持，在那个婚礼过程当中的那一些发言，全程脱稿，很走心的，因为新人的爱情故事和跟亲友的这种互动，他会觉得言语当中能感受到的那幸福。他说那一场婚礼他哭了很多次，
1: 就是被婚礼感动了，
2: 被婚礼感动到。他说并不是说因为看到别人幸福而想下一刻自己要结婚的冲动，不是，而是单纯的作为一个宾客被现场的这种氛围所感动。
1: 对，
2: 所以参加婚礼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1: 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永远什么什么，永远热泪盈眶。永远突然间忘了哈，反正
2: 被你给你这个，
1: 反正我是觉得人生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2: 跟热爱有关。那句话，
1: 对，就是你不容易被打动了，你发现没有，就是以前可能我们20多岁20出头参加 婚礼的时候，很容易被新人之间的一些发言，父母的发言而感动。
2: 对，
1: 然后当你30多岁你再去参加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也就这样，就不容易被感动了。说真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就是自己还会愿意为某一件事情，为某一个片段而热泪盈眶而感动的那一个瞬间，因为说明那个时候的你是真实的，容易被感动的你，感性的你。
2: 是的，
1: 对。
2: 来来来，有一个车友在后台说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我跟小西说过，那部电影我看完之后有一点压抑。
1: 嗯嗯嗯。
2: 我本身看那部电影的名字，我觉得它应该是会是那种很甜蜜很幸福的那种电影，就是我没有去做攻略啊，单纯是因为那部分很高。嗯嗯，当幸福来敲门。
1: 哦，
2: 那部电影看完之后，哎，我整个人是很荡的。
1: 我跟你讲，我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好惨呐，啊！我就一直在，
2: 那
1: 因为他开头他有说，就是他最后成了一个什么金融界的大鳄，就很厉害。
2: 对，
1: 我就一直在等反转。然后我现在想到
2: 他是到很后面的时
1: 候，他就一句话就说他最后取得怎样的成就，就根本就没有怎么爽，你知道吗？
2: 他那个
1: 电影，
2: 他那个镜头最后收尾，他获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并没有大篇幅的去说，
1: 没有，
2: 而是说他前面在经历很多很困难的时刻的时候，他是怎么坚持过去的。
1: 对，
2: 我当时看完之后，那部电影对我的后劲儿多大，就是我想他怎么会取这样的标题，我后面就做了很多看知乎看很多的内容，
1: 电影解析
2: 我才去理解这部电影。
1: 嗯，
2: 然后这雨乔他也看了这部电影，他说今天聊这个话题，想到一些人生当中想到就会很幸福的瞬间。他说我当时想到那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结合今天的话题，我想了一想，也许我们为某个人某件事一直坚持和努力，当结果如期而至，纵使他姗姗来迟，那一刻的释然跟喜悦可能就是最幸福的。
1: 哇，
2: 他说可能有点鸡汤啊，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处处都能获得幸福感，比如说工作的成就并获得奖励，周末的探亲，假期的旅行，朋友的聚会，生意的顺遂，包括说打开早上的7:30到9:00的早高峰1043元气早班车。
1: 嗯嗯，
2: 他说其实甚至是下班之后的美味晚餐，
1: 对，
2: 安静下来的深夜独自己在房间的各种独处。
1: 对，
2: 其实幸福无处不在，只是需要感受跟分享。
1: 我记得蔡康永之前在节目里讲过一句话哈，就是生活他，我们都说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快乐，为了幸福，但其实更多的时候生活是归于平静的。
2: 对，
1: 你每一刻都很幸福很快乐，我们也承受不住哈。
2: 对
1: 更多的是平静。那么我们如何在平静的生活当中，像我们开头所说的，去寻找一些小确幸让你幸福快乐的瞬间呢？你是否会有感知微幸福的能力呢？这个很关键哈。
2: 所以我们就用最后一句话收尾吧，我们始终相信无数个 moment，然后会构成我们的 forever。
1: 构成我们璀璨的人生
2: 一生。对，
1: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8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日前，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示2026年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名单，全省共有298家企业入选，其中深圳市84家企业上榜。作为深圳制造业的压舱石，宝安区以43家企业入选，占全市51.2%，位列全市第一，再次彰显了宝安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强大实力和领先地位。此次宝安区入选的43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疗、精密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既有鹏鼎控股、景旺电子等长期深耕保安的行业龙头，也涌现出兆威机电、瑞图生物、海虹装备、宝辰星激光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的领先企业，充分体现了保安智能制造的蓬勃发展态势。5月23号上午，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

0: 于深圳宝安毛洲河龙舟赛在毛洲河印罗段燃情开赛。作为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首场省级龙舟赛事，本届赛事共邀请19支龙舟劲旅运动员及教练员近500名。经过多轮紧张角逐，佛山顺德乐从罗浮宫龙舟队摘得湾区男子组桂冠，南山区向南村龙舟队夺得深圳组的桂冠。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日前，深圳市文体旅游招商推介暨 AI 加文旅资源对接会举行。本次对接会以 AI 加文旅为主题，设置文体旅投资机遇推介、权威报告发布、重大项目签约、代表性项目路演四大板块，推动数字文旅项目与政策、资本、技术、人才场景的精准匹配。当天，共有32家企业上台签约，签约项目涵盖数字创意、文旅运营、体育产业、影视制作等18个领域。近日，深圳机场江门城市候机楼正式投入运营。作为深圳机场在珠江口西岸城市设立的第8座城市候机楼，该项目落子江门蓬江区核心商圈，通过免费上门接送、机加车空地无缝衔接、企业差旅定制等个性化服务，进一步便利江门市民往来深圳机场。此次启用的江门城市候机楼位于蓬江区名冠金凯悦酒店1层大堂，地处城市核心腹地，地理位置优越。这是深圳机场在江门地区布局的第2座城市候机楼，与前期启用的江门航空港形成双核联动，协同增效之势。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还是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今天来聊哪个领域呢？说一说印刷行业。其实印刷行业和我们的生活真的说是息息相关哈。你像书籍啊、报刊啊、教材呀、啊，还有包括包装啊、商标啊、证件、广告，可以说我们目之所及很多都来自于印刷。但是很多印刷企业的老板、经营者或者是业务员，甚至包括一些小型的复印店啊、快印店啊，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误区，就是觉得诶，我只是接单印刷赚点加工费，诶，能有多大的风险呢？但正是这种想法，让不少人可能一不小心就从合法经营变成了刑事犯罪。那么这个罚款啊、停业呀、可能吊销执照啊，这都是轻的，更严重的是老板、负责人甚至员工都一起会被判刑。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银河国恩福田联营律师事务所的廖日美律师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把这个印刷行业当中最容易踩的坑、最容易触犯的罪名还有一些最实用的合规的方法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哈。那还是欢迎廖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刑事律师廖日美，非常荣幸能走进电台直播间进行一次深度、细致、全面的刑事风险普法沟通。今天这期节目我不做空洞的法律宣讲，也不讲晦涩难懂的理论条文，全程围绕印刷企业每天都在面对的真实业务场景来展开。有人上门印教材，有人上门印包装，有人上门印吊牌，有人上门印卡片，也有人上门印内部的资料，还有人上门要求仿冒大牌商标，有人拿不出正规手续，有人要求快递快速的印刷不留底，有人是熟人介绍不好拒绝。这些场景每一天都在全国各地的印刷厂、图文店、复印店、快印店上演。 我会用法律规定加法院判例、行业实务、风险结论、合规动作五合一的方式，把所有的风险都讲透、讲全、讲明白，确保大家听完之后拿到任何一个订单都能立刻判断这个单子能不能接，接了要查什么，不查会有什么后果，出了问题会定什么罪。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成为每一位印刷从业者的随身合规手册。
2: 嗯，确实是，原来我们觉得印刷我生活当中很多会遇到，甚至你家楼下可能都会有那种小的一个这个叫文印店哈，我拿东西去印个刷，收我个快八角的，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能觉得就是个使用它那个机器的费用，一个油墨费用，但其实其中还是有很多门道的。那今天我们就逐一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印刷行业它为什么会被列为特殊重点监管行业，这也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哈，就是很多印刷企业经营者，尤其是这个入行多年的朋友，就都会有个共同的困惑，就同样是加工的行业，你像服装加工啊，五金加工啊，电子加工啊，监管强度其实都远远会低于印刷行业，那为什么偏偏印刷行业要设置印刷经营许可、成印验证，然后还有包括成印登记、成印保管、成印交付这么严格的制度，就为什么国家要对印刷行业管得这么严这么细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后面所有的罪名、所有的风险、所有的合规要求。印刷行业之所以被列为特殊许可类、重点监管类行业，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印刷品是信息与权力的物理载体，它的传播性、扩散性、复制性、流通性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市场秩序、知识产权、社会道德、青少年成长。具体来说，国家严格监管印刷行业主要有四层目的。第一，是严防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内容扩散。印刷品可以被用来印制煽动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宣扬极端思想、邪教、封建迷信、民族仇恨、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一旦流入社会，会对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社会稳定造成直接且难以挽回的危害。第二，是严防淫秽色情、暴力赌博、教唆犯罪等低俗有害内容传播，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出版物，如果含有暴力、恐怖、残酷、色情、诱导违法犯罪的内容，会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败坏社会风气。第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盗印的行为。图书、期刊、教材、美术作品、摄影作品、软件手册等都享有著作权，商标、包装、装潢等都享有商标权或者是外观设计权利。印刷是盗版、假冒的源头，管住印刷就管住了侵权产品的生产环节。第四，是严防伪造货币、有价证券、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印刷技术可以被用来伪造人民币、发票、存款、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驾驶证、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等等，直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社会管理秩序、公共服务秩序。所以国家对印刷行业的监管不是为了限制经营，而是为了守住安全底线、守住市场秩序、守住知识产权、守住社会公德。我国通过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刑法相关规定，构建了一套从准入许可、业务承接、内容审核、手续查验、生产印刷、保管交付、废弃销毁、台账留存的全链条闭环管控制度。
2: 其实也就是说，印刷行业它和普通的加工行业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印刷品它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信息载体和权力载体，就一旦失控之后，后果不只是经济损失，而是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社会秩序层面的风险，对吗？
3: 是的，完全正确。普通加工做错了，可能是质量不合格、合同违约、民事赔偿。但是印刷行业一旦做错了，直接可能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这就是为什么印刷行业的每一个订单、每一道流程、每一份手续都必须严格合规的根本原因。
2: 那违反了这些监管制度， 它会面临哪些后果呢？
3: 后果分为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印刷品、没收用于违法活动的工具设备、责令停业整顿、吊销印刷经营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第二个层级是刑事处罚，也就是判刑。一旦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就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面临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

0: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重点讲的就是刑事处罚这部分哈，其实也是让大家清楚的知道说哪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那做了就可能会坐牢。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最核心也最实用的和每一位印刷从业者都息息相关的部分，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不能印什么，印什么样的内容会构成刑事犯罪，如果真是构成了刑事犯罪的话会构成什么样的罪名。嗯，
0: 印刷行业的刑事风险第一大类也是最高发最常见的一类，就是印刷内容不合规。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条用非常明确凝练的文字列出了所有绝对禁止印刷的内容，我把它归类为四大类，只要印刷这四类内容达到刑事标准一律构成犯罪。第一类是危害国家统一主权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煽动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破坏民族团结，宣扬邪教的内容。第二类是淫秽色情、暴力、赌博、恐怖、残酷、诱导违法犯罪、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第三类是盗版图书、盗印的教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文字作品、美术作品、音像作品等。第四类是无印刷资质、无书号、无刊号、无准印证、未经审批的非法出版物，包括非法的宗教资料、封建迷信书籍、违规内部资料等。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印刷内容不合规，最常触犯的四个刑事罪名分别是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第二是侵犯著作权罪，第三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第四是非法经营罪，这是兜底性罪名。
1: 那下面我们就一个罪名、一个场景、一个案例，这样彻底跟大家去讲清楚。因为如果有这个相应的例子的话，大家理解起来可能也会更容易一些哈。首先说到第一个罪名，就涉及国家安全。这个听起来离普通印刷企业好像是挺遥远的。很多经营者会说，哎，我就是个这个开印刷厂的，怎么可能和危害国家安全会扯上关系呢？那廖律师，现实中真的有印刷企业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的吗？
0: 确实，这类案件在总量上不算最多，但一旦触碰就是重罪。而且不仅大型的印刷厂会涉及，小型复印店、图文快印店同样可能涉案。我先给大家讲最核心的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明知出版物中载有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而予以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传播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再看刑法的量刑，刑法第103条，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105条，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1: 那其实这个罪名当中，我这个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关键词，叫做明知。那什么叫做明知呢？就如果说客户他把文件拿过来了，我没有仔细看，就直接印了，这个是算明知吗？
0: 法律上的明知包括明确知道和应当知道。明确知道是指你打开文件看了，清楚内容是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极端思想，仍然印刷。应当知道是指内容明显异常，语言极端，涉及分裂、煽动对抗，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你为了赶单、为了赚钱故意不看、不审核、不查验，法律就推定你应当知道，同样认定为是犯罪。而且这个罪名是行为犯，也就是不看数量多少，不看是否牟利，不看是否扩散，只要你实施了印刷、复制行为就构成犯罪。
1: 这个就是行为犯， 就原来的时候我们提到很多它是达到一个程度怎么样去量刑是吧、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是没有看这些的，
0: 对，直接实施了这个行为就构罪了。
1: 嗯， 嗯，那有没有真实的法院的判例呢？
0: 有的，而且非常典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有一个案例，是2012年11月、嗯、被告人江某某将自己书写的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传单带到当地一家复印店复印了10张、
1: 嗯、
0: 第二天江某某将复印好的传单交给了他弟弟，指使弟弟在宗教法事活动现场张贴和散发、
1: 嗯、
0: 他弟弟又自行多复印了10张在现场张贴散发。2013年1月，江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江某某制作印发具有煽动分裂国家内容的宣传品，破坏国家统一，其行为已构成煽动分裂国家罪，最后判决被告人江某某犯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1: 嗯，那其实这其中也有几个这个很关键的细节点哈，就是可能跟大家以往想象中的不是特别一样的，就比如说它的印刷数量，其实前面10张后面10张20张，有人可能会说哎，这数量也不大呀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它这个是叫做行为犯，不在乎这个数量，还有就是它是没有什么牟利的性质的，并不是说在其中它赚取了多少钱。嗯 而且他最后他自己等于说是去自首的，但是其实这些都是就是对他整个最后的这个判决上面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些这个就是分级量刑的影响、
0: 嗯、
1: 对吧，
0: 对，最后还是判了有期徒刑4年。这也说明了危害国家安全类的犯罪是国家最严厉打击的犯罪、
1: 嗯、
0: 没有小事小单轻罚的说法。
1: 嗯，那么对于这个广大印刷从业者来说，就有没有一个最简单最实用就可能他不需要特别多的法律的专业知识就能去判断的一个标准呢？
0: 有的，我给大家总结四不应，只要遇到这四类内容立刻拒绝，绝不犹豫。第一，凡是文字图片中出现分裂国家独立分治破坏领土完整的内容一律不应。第二，凡是攻击国家根本制度煽动推翻政府对抗执法煽动闹事的内容一律不应。三，凡是涉及国家秘密国防外交军事机密的文件资料图表一律不应。四是凡是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一律不应。不管客户是谁，不管价格多高，不管多关系多熟，也不管是不是有承诺出事负责，一律不接不应不付不传不留底，这是印刷行业最高的红线，生死底线，绝不能碰。
1: 好的，那接下来这个罪名呢是印刷行业的这个第一高发的罪名，叫做侵犯著作权罪。就几乎每一年全国因为比如说印盗版书啊，印盗版的这种教材呀、啊、非法印刷教辅啊，就是被判刑这种案件可能占，我看到一个这个数字啊，可能占所有印刷涉刑案件的90%以上。那很多老板就是他会觉得很委屈，就是我只是提供了印刷的服务，我手一点加工费而已，我书也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发行的，那为什么我也要坐牢呢？
0: 这个委屈其实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我给大家一句话讲透核心的逻辑。盗版犯罪的最完整的链条是策划，接着排版，然后是印刷，再来是仓储、运输、销售。印刷是整个盗版链条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最关键的生产环节。可以说没有印刷就没有盗版图书。因此法律明确规定，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而为其提供印刷复制等帮助的，以侵犯著作权罪的共犯论处，实践中基本和策划者销售者同罪同罚同责。
1: 那我们也是先来看这个法律条文，刑法它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刑法第217条规定，以盈利为目的的有以下侵犯著作权行为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较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具体行为有：第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第二是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第三是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第四是制

0: 著作权人的任何授权、第二是伪造变造授权许可文件、第三涂改授权期限授权数量授权范围第四是超出授权许可的数量版本语种低于进行印刷简单的说拿不出正规清晰在有效期内加盖公章的授权文件就是未经许可
1: 嗯，那在印刷行业的这个实际经营当中哪些具体的行为它会被法院直接的认定为是侵犯著作权罪呢
0: 司法实践中印刷行业印刷企业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主要有三种最典型的行为模式我结合法院生效判例来逐一讲解
1: 嗯，
0: 第一种行为模式是明知是盗版图书教辅教材仍然接单印刷
1: 嗯
0: 黑龙江有一个案例是有讲述到某一个叫某基础篇是张某乙来创作的教辅作品、张某乙是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2023年6月到2024年3月谢某张某甲在完全没有取得授权人许可的情况下找到了冯某经营的印刷厂要求印刷这两套教辅而冯某作为印刷厂的经营者清楚知道对方无法提供出版委托书、著作权授权书号等正规手续明显属于盗版印刷但是为了赚取加工费仍然按照对方要求完成印刷谢某负责出资销售发货张某负责电子文档对接印刷冯某则负责印刷生产最后查明销售金额共计12万多现场扣押的盗版书籍有1815册经过鉴定涉案书籍为盗版图书非法出版物最后法院是认定冯某作为印刷单位的负责人明知他人实施侵犯著作权犯罪仍然提供印刷帮助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冯某在共同犯罪中是起到主要作用系主犯最后是判处冯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就看到这个法院最终认定有一些朋友可能心里边又有疑问了说这个只是就赚了几千块钱的加工费怎么就会被认定为是主犯了呢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时间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那期间呢如果大家有对我们讲到的内容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呢然后或者说您也有所关注也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问题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把您这些疑问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会第一时间在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解答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法律方面的问题，主要说一说印刷行业刑事法律风险的这个防范。我们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啦，就是我们的小美律师。对，
4: 谢谢主持人。
3: 那我们刚才有跟大家来说到哈，说那个关于印刷这一块，有一些老板会说我在整个印刷过程当中，可能就只是赚了几千块钱的加工费，这别的也没有过多的去参与了。那为什么在这个真正最后被判刑的时候是主犯？
4: 其实法院判断主从犯，不是看赚了多少钱，而是看起到的作用的大小。印刷是盗版产业的唯一生产来源，没有印刷厂，整个犯罪行为无法完成，因此印刷环节在共同犯罪中通常被认定为是主犯，量刑不会轻。这是印刷行业第二种行为模式，是承接印刷业务时不查验、不核实出版委托书、授权文件、书号和刊号。这是印刷行业最普遍、最容易犯、最容易被判刑的违规行为。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印刷出版物必须查验、核实、留存出版单位出具的印刷委托书、著作权授权书、书号、刊号、出版单位资质证明，不查验、不留存、不核实直接印刷的，达到刑事标准，一律定罪。我给大家列举三个不同省份、同一裁判逻辑的典型判例。第一个是湖南邵阳的一个案例，某印刷公司有正规出版物印刷资质，但是法定代表人韩某燕在未取得授权、未查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印刷盗版中学教材全解，法院认定单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韩某院作为直接负责人被判刑。第二个案例是吉林长春的韩某，他有经营印刷厂，在没有取得验证，也没有取得也没有验证印刷委托书的情况下，私自印刷中小学教材9500册，法院最后认定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第三个案例是河北省三河的案例，马某在没有图书委托印刷单的情况下，印刷了杨红樱非常校园系列的8种图书，出版社从未授权，法院最后认定情节特别严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这三个案例企业都有正规的印刷资质，但依然被判刑，这个结论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资质是入场券，不是护身符。有资质不代表可以随便印刷。第三种行为模式是盗用出版社的名义，伪造书号，私自盗印图书。我们举青海西宁的一个案例，西宁民族印刷厂是正规集体所有制企业，具有完整的出版物印刷资质，后来因为拆迁导致业务量下降，效益下滑，厂长郭某为了给员工发放工资，在未取得任何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安排工人盗用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名义盗印藏文版的中小学作文范例1到5册，共计20000多本、图书尚未被销售即被查获了。法院最后认定郭某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复制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数量巨大，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依法判刑。还有是在北京的某个大型盗版的案件，在2017年至2019年，某图书公司委托印刷厂印刷盗版图书59种，共计90000多册，通过网络销往全国，最终判刑，单位罚金，老板、印刷厂的负责人，还有业务员、排版员、仓储员等10几个人全部被判刑，整条产业链一网打尽。
5: 那说到这儿，廖律师能不能给这个广大印刷企业，画一下这个不能踩的红线，就让大家一听就懂，一用就会。
4: 3条红线，技术不会，记住了就不会踩坑。第一是印刷图书、期刊、教材、教辅、考试资料必须同时查验出版委托书、著作权授权书、书号或者刊号，三缺一不能印。第二，是对方提供的文件模糊、复印件不清楚、公章可疑的、过期失效、手写涂改的，一律退回，绝不能侥幸。第三是盗用出版社名义伪造书号、私自加印、超量印刷，哪怕一本都构成违法，量大的直接入刑。
5: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第三种，就是社会危害性极大、国家打击力度也极强、量刑非常重的一类犯罪，就叫做这个印刷淫秽物品。它包括了淫秽书籍、淫秽画册、淫秽图片、涉黄小卡片、二维码、涉黄传单等等。很多人会觉得不就是几张小卡片或者是几本书吗？能有多严重呢？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有多严重。
4: 我直接告诉大家结论，这是印刷行业量刑最重的罪名之一，最高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我们先看刑法第363条，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以牟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5: 那这个罪名它的立案的标准高不高呢？就是不是数量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才会判刑？
4: 立案标准非常低，小单小量同样判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制作、复制、出版淫秽卡片、书刊、画册1000册以上即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5000册以上的就属于情节严重，3年以上；25000册以上则属于情节特别严重，10年以上至无期。也就是说，印1000张涉黄卡片就能判刑，印25000张就可能判处10年以上。
5: 那么现实当中，印刷企业因为这个罪名被判刑的这种案例多吗？
4: 非常多，我举两个最典型的。第一个是河南省邓州市的一个案例，是陈某蒋通过网络接单，为客户印制带有淫秽二维码的色情小卡片，委托福建某印刷厂印刷20000多张，获利仅8000多块钱。法院最后认定是以牟利为目的制作贩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依法判刑。第二个是山东省的某一个案例，马某经营印刷厂，为他人印刷淫秽色情卡片29000多张，获利仅720元，法院直接认定情节特别严重，依法从重处罚。还有一个是上海杨浦区法院的一个案例，李某某在快印店印刷淫秽书籍、性爱游戏260套，收取预付款8000元，最终被判处拘役3个月，罚金3000元。这些案例传递的信号都非常明确，涉黄印刷零容忍，不管利润多少，不管数量多少，只要印制都构成了犯罪。
5: 那对于印刷从业者来说，他怎么样去快速的判断就什么是淫秽物品呢？
4: 3个直观的标准，符合 之一就是属于淫秽物品、
5: 嗯、
4: 第一是露骨的描述性行为性器官性变态行为的、
5: 嗯、
4: 第二是公然展露裸体性挑逗性暗示动作图片、
5: 嗯、
4: 第三是以盈利为目的专门用于传播色情信息的卡片书籍画册只要遇到这类的订单一律拒绝不留任何余地
5: 嗯，那廖律师，很多印刷老板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印的内容它不会涉及到淫秽呀，不会涉及盗版呐、啊，然后就是一些比如说宗教类的书籍，或者是风水类的书籍、国学的资料、内部的培训教材，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被认定为是犯罪呢？
4: 因为我们国家还规定了一个非法经营罪，
5: 嗯，
4: 这个是专门针对非法出版物的兜底性的罪名，
5: 嗯。
4: 相关的法律依据在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出版、印刷、复制、发行本解释第一条至第十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社会秩序的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5: 嗯，那哪些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非法出版物呢？
4: 最常见的有五类。第一类是未经审批的非法宗教类书籍、期刊、宣传品。第二类是宣扬封建迷信、风水算命、邪教、伪科学的书籍、
5: 嗯、
4: 第三类是无准印证、无书号、无刊号、无出版资质的内部资料、培训教材、期刊。第四类是面向社会公开发行但没有取得出版许可的印刷品。第五类是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印刷品。
5: 嗯，那这种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判例？
4: 有的。有几个，我列举几个、
5: 嗯、
4: 一个是上海松江区的一个案例，是印刷非法宗教期刊话语的实际，最后构成了非法经营罪。还有山东省阳谷县的一个案例，是印刷非法道教书籍9000多册，单位和负责人均定罪了。
5: 嗯，
4: 第三个是有浙江还有江苏还有多地都有多地都存在的一个案例、
5: 嗯、
4: 是印刷无审批的气功迷信类的书籍均以非法经营罪判刑了、
5: 嗯、
4: 核心的结论是不是内容健康就可以印刷，出版必须有资质，印刷必须有审批，发行必须有手续。
5: 嗯，对，这个不是内容健康就可以印刷，那如果你内容都不健康那更不能印刷了。
4: 是的，
5: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是要这个明晰的这一块哈。那很多印刷企业经营者可能会问说，我印刷刷的这些内容就完全是合法的、健康的、不违规的，那有时候为什么仍然会被认定为是刑事犯罪呢？
4: 因为国家不仅监管印什么，而且还严格监管你有没有资格印，按照什么流程来印。
5: 嗯、
4: 这就是印刷行为的合规问题、
5: 嗯、
4: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第十五条，非法从事出版物的印刷业务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司法实践中有以下四种行为一律是定非法经营罪的、
5: 嗯、
4: 第一种是没有印刷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印刷经营活动，也就是俗称的黑印刷厂、
5: 嗯、
4: 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都不得从事印刷经营活动。举一个河北香河的一个案例、
5: 嗯、
4: 张某是无证印刷装订图书24000多册，经营额有10万多，最后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第二种行为是超范围印刷加上假冒或者是盗用他人资质印刷。印刷经营范围分为三类、
5: 嗯、
4: 严禁跨范围经营。第一类是出版物的印刷，这个出版物是包括了图书、报纸、期刊。
5: 嗯。
4: 第二类是包装装潢印刷，
5: 嗯、
4: 这个包装装潢包括商标、食品药品包装、广告包装。
5: 嗯。
4: 第三类是其他印刷品的印刷，包括文件呀、资料、图表、名片。
5: 嗯。
4: 只有其他印刷品的资质，但是又印刷了图书、出版物，甚至伪造其他家的资质来欺骗客户的，直接构成犯罪。陕西西安就有这么一个案例，企业超范围印刷图书10000册，经营额37万，最后单位和负责人均被判刑。
5: 嗯，
4: 第三种行为是没有取得准印证，擅自印刷内部资料宗教书籍没有书号的图书。印刷内部资料宗教书籍一次性宣传品必须取得准印证，没有准印证的一律按照非法出版物来处理。上海就有一个案例，印刷了佛教的书籍20多万册，没有准印证，最后是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第四种行为是没有经过审批擅自接受委托印刷境外的出版物，印刷境外的图书、教材、期刊都必须经过国家出版部门的审批，没有经过审批的一律构成犯罪。浙江义乌就有一个案例，是为了境外印刷这个教材书籍有7万多册，价值20多万，最后单位和法人都被判刑了。
5: 这个能不能也给大家总结几条这种行为合规的一些铁律？
4: 好的，我这边总结了4条这行为合规铁律。第一是无证不印刷，第二超范围不印刷，第三无手续不印刷，第四是境外未审批不印刷。
5: 第四部分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包装、装潢、商标标识这些印刷。就现在其实很多印刷厂它是不印书的，主要就印一些包装啊、商标啊、吊牌啊、标签、证件、卡片这部分的形式风险它会有多大呢？
4: 这部分的形式风险是很大的，而且非常隐蔽。我重点讲2个罪名。第一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服装的吊牌、鞋盒、化妆品包装、食品标签、烟酒商标，这些都是属于注册商标标识，未经授权印刷构成犯罪。因为刑法第215条规定，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立案标准是极低的。只要印刷商标标识2万件以上，或者是经营额5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就构成犯罪了。举一个浙江的一个案例，他有一个企业，他印刷了耐克、阿迪达斯、金霸王、索尼等商标的，最后是被判处了刑罚。第二个罪名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身份证、驾驶证、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毕业证、学位证，这些都是严禁伪造的。浙江有一个案例是，一个行为人他伪造了大学毕业证、学位证，最后被数罪并罚。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证件、票据、公章、证书如果没有官方手续的，一律不印刷。
5: 那在长期的办案当中，就是您会发现印刷行业最常见的认知误区都有哪些？能给我们也总结。

0: 一下吗？
1: 我总结了10大误区，来进行纠正。第一个误区是我只赚加工费，是从犯，不会重刑。真相是印刷是个源头，常常被认定为是主犯。第二个误区是有资质就可以随便印，真相是资质不是护身符，违规照样是会被判刑的。误区三是客户说合法我就可以印，真相是审核义务在于印刷企业而不在客户。误区四是我只印刷不销售不构成犯罪，而实际情况是复制发行包含了印刷，不卖也构成了犯罪。误区五，小企业小订单是没有人查的。这个需要纠正一下，是联合执法是全覆盖，小店同样是受到国家监管的。误区六是熟人介绍的业务，并且是老客户，可以不查手续。这个需要纠正一下的是，熟人是最容易坑人的，手续一点都不能少。
0: 因为越是熟人，大家越容易就可能查的没有那么细了，就掉以轻心了，往往就会有问题。
1: 是的，误区七是印完之后就销毁底稿，就觉得查不到了。而实际是电子文件、转账记录、物流单都是通过这些证据，都是可以来查明事实，最后可能是会被判刑的。误区八是觉得这是员工个人的行为，跟老板无关。而实际情况是单位犯罪，老板和负责人是同责的。误区九，内容健康就可以印。但是实际情况是，其实必须是要有审批、有资质、也需要有手续的。最后一个误区是罚点钱就能摆平，不会坐牢。这个需要纠正的是，其实达到的这个立案标准是必须会受到刑事追责的。
0: 那么最后跟大家说到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如何做到百分百合规，远离刑事的风险这一块内容了。
1: 我可以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落地执行的完整的合规体系。第一块是印刷合规时不印。第一，危害国家安全、分裂国家内容的不印。第二，淫秽色情、涉黄、涉赌、涉毒的内容不印。第三，封建迷信、非法宗教、邪教宣传品不印。第四是无书号、无授权、无手续盗印图书的不印。第五是无授权、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不印。第六，无准印证、无审批内部资料、境外出版物的不印。第七是假证、假章、假票据、假学历证书的不印。第八是无证、超范围经营业务的也不印。第九，手续不全的、授权可疑、文件模糊的不印。第十，客户遮遮掩掩、来路不明、要求不留底的不印。第二块是接单审核的6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审核客户的身份，来查验，包括查验营业执照或者是身份证，来并且留存复印件。第二步是审核印刷内容，要全文通读，图片也要进行审查，排除相关的违禁内容。第四步是审核资质手续，出版物要查3证1单，而商标则是查注册证加授权。第四步是登记备案，填写承印登记簿、合同、合同这个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全部都需要归档。第五步，保管交付。第五步保管交付，专人保管，不私自留存，不私自散发，也不转借。第六步是如果发现异常的情况，要立即拒绝，并且是报上级的主管部门。
0: 就到了接单了，那接下来下一步就
1: 是要全员合规的责任。第一是老板是需要负总责的，而业务接单员是负初审的责任，生产的主管则是负则是要承担这个复审的责任。第四是要定期进行法律培训。第五是台账保存不少于2年。如果说是涉案了，那也有一个正确的应对的3个步骤。第一是立即停止印刷、封存成品、半成品、电子文件、设备 第二是要主动配合调查，如实陈述，不串供，不隐瞒，不销毁证据。

0: 第三是第一时间委托专业的刑事律师介入，越早越有利。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哈，一个小时做了这样一个深度、全面、细致的法律的这个科普的讲解，从印刷内容合规到印刷行为的合规，从包装、商标风险到证件的印章的这种风险，从十大认知误区到终极合规体系，全程结合法律条文和真实的判例，内容非常的详实，而且实用性也非常强。对每一位印刷从业者来说呢，我觉得都是一堂必听、必记、必执行的法治的必修课。那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听友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些内容也都是需要去知晓的，很多都是常识性的一些内容。
0: 最后我再强调一句话，就是印刷行业合规大于利润，安全重于效益。绝大多数涉案的印刷经营者并不是本质上的坏人，而是因为不懂法、不重视、存侥幸、怕丢单、贪小利，最后付出了自由与前途的代价。法律不会因为你不懂而免责，不会因为你只是加工而从轻，更不会因为你的家庭困难而网开一面。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每一位印刷企业的负责人、经营者、业务员都真正树立起刑事风险底线意识，守住红线，合规经营，长久发展，平安赚钱。如果大家在日常经营中遇到订单审核、合规判断、法律风险咨询，或者已经面临调查、涉案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咨询专业的刑事律师，用法律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企业。
1: 好的，再一次感谢廖律师今天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就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胶囊。
1: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2: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8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侨创新力2026深圳侨创资源对接会在宝安举行，活动紧扣2026深圳 APEC 年契机，汇聚海内外侨界精英、海归创业者、投资机构与产业资源，聚焦新时代人工智能 OPC 创业新范式，搭建精准高效的侨创项目对接和落地服务平台，助力亚太优质侨创项目扎根深圳赋能大湾区。现场正式发布侨创 OPC 深度服务10条，构建单人加 AI 及公司的侨创新范式。5月23号，由国内头部视听创意内容服务商光场主办的年度创作者盛会2026光创大会在湾区之眼举办。作为本届文博会的官方展会活动，大会以为创作者而生为主题，汇聚光场优质创作者、行业资深从业者、专家学者及生态合作伙伴，共探视听创意行业在技术与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大会同期举办2026光创奖颁奖典礼，表彰年度创作者与新锐创作者，激励优质内容创作。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市重点区域环境卫生深度清洁攻坚行动现场会在西乡街道固戍社区召开，进一步推动全市攻坚行动向纵深开展。当天与会人员走进固戍社区，实地观摩了社区精细化治理成果及城中村背街小巷环境提升情况，真切感受深度清洁攻坚行动带来的市容面貌蝶变。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交流会上，宝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宝安区在环境卫生整治中的整体部署与成效，固戍社区党委负责人分享了社区精细化管理的具体举措。日前沙井街道两新组织党委开展星火优才工作室学习交流活动，来自星云、立讯、星鹰三个科技园工作室的40名成员走出企业互学互鉴，在思想碰撞中启发思路。星火优才工作室是沙井街道两新组织党委在党建引领下打造的一个集政治引领、能力提升、资源链接于一体的企业人才成长型平台，引导新兴领域各类群体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深圳方面消息，5月23号、24号恰逢周末，记者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看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参观文博会变身人气爆棚的亲子乐园，体验 AI 伴游飞跃诗画江南，感受顶级国宝 IP， 触摸地方特色文脉、传统文化、前沿科技，在这里可触可感可玩的方式浸润童心，为广大家庭提供了一场穿越古今的文化盛宴。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世事如影随形，
1: 如影随形。
2: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

0: 们都听不到。想象一下，你正跟着节奏骑行，没有察觉身后有车辆要超车，或是没有听到路口的刹车声，等发现危险时根本来不及避让，很容易发生剐蹭甚至更严重的事故。而骨传导耳机就成了更安全的选择，它无需塞进耳朵，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音，既能保障音乐清晰入耳，又能让外界的警示音、车流声自然传入，骑行时能随时掌握周围的路况，不用再担心因为听不见而陷入危险。很多人觉得入耳式耳机的音质更优，但比起一时的听觉体验，骑行安全才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车流密集的城市道路或复杂路况，选对耳机就是给安全加一道保障，轻松听歌的同时也能安心骑行。
1: 健康生活家，
2: 健康生活家，
1: 健康小卫士，
2: 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现在的低头族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肩颈病的问题也愈发常见。从中医角度来看，这是长期姿势不当导致肩颈气血不通，导致淤堵，再加上风寒湿邪侵袭，进而发生僵硬、疼痛、麻木，甚至头晕等情况。要是颈椎前屈后仰、环绕，或者肩膀环绕时候活动受限，甚至一动就很疼，那很有可能就是颈椎出了问题。不过不用担心，中医有很多缓解方法，比如说按摩穴位，像肩颈穴、风池穴、手三里，每个穴位按1到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了。还可以艾灸大椎位，甚至是脖子后面最大的高骨凹陷处，每次15分钟，能驱寒湿、通气血、缓解疼痛。中药热敷也很不错，用艾叶、红花、生筋草这些，热敷15到20分钟，活血化瘀、温经止疼，但是注意不要烫伤，过敏的人也不可能用。另外多做些颈部环绕、前屈后仰，还有悬肩、舒颈、双手托天后仰等动作，也能放松肌肉，缓解疼痛。那么颈椎按摩仪可以治疗肩颈痛吗？对于轻中度患者，它能改善血液循环，放松肌肉，缓解疼痛，但是要在颈椎病急性期或者病情较重，出现发热痛、运动感觉神经异常，那就别用了，记得继续去看医生。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5: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这两天呢，我们感觉到啊挺热的，对不对？热热热啊。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深圳地面的气象站不含高山和高地站，最高气温突破了34.7度。那昨天下午的大概在13点25分的时候，那这个温度是出现在了龙华区的民治水库站啊。昨天那么热，我还去爬了山，确实昨天就是真的是汗流浃背哈。那你看温度高，那湿度也不逊色，午后相对的湿度普遍在65%到70%左右啊。那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其实户外出行我们特别容易感觉到闷热啊，体感闷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合理安排你的活动时长，尤其是户外的活动时长。那未来几天啊，副高持续北台，高温天气啊愈加的明显。今天到28号，我们深圳都是多云的，局地偶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炎热。

29号到30号呢，多云有雷阵雨，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那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首先来说呢，持续的高温闷热天气特别容易引发中暑，甚至是热射病啊。那防暑降温其实关乎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防暑牢记五多一少啊。哪五多呢？我们先说一少，就是少外出，切忌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之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的户外运动以及劳动，这是少。那多呢，就是多遮阳，如果必须外出，选择吸汗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啊，打太阳伞呐，然后或者是有遮阳帽呀、太阳镜啊，要用上。再有，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喝水很重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跟矿物质，还有多通风，确保室内的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啊、风扇直吹身体，还有就是多休息了，保持睡眠的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还有多留意啊，就是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啊，他们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内。还有啊，地质灾害其实它有着滞后性，那前期呢，我们深圳的降雨还是比较多的，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特别容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塌方等地质灾害，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那目前呢，我们广东省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时期，天气复杂多变，所以大家出行还是要多多关注天气变化。每年的5月25号呢，是世界甲状腺日哈。甲状腺啊，你看它的体积不大，但它确实是我们的生命发动机哈。甲状腺呢，被称为我们人体的生命发动机，掌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的内分泌的平衡。那它的健康状况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跟身体机能。那平时其实我们挺容易忽略它的啊，但是呢，也好的哪儿，就是它比较容易掌控啊，就是如果说你饮食啊吃的比较好，吃的对了，那是守护甲状腺健康最简单最有效的途径了。那有哪些营养素会决定着甲状腺的健康状态呢？碘、硒，还有就是锌和铁。碘我们知道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必备原料，但是也绝非是越多越好。那缺碘我们知道容易造成甲减啊，粗脖子病啊，这个一般是地方性的甲状腺肿。我是内蒙古的嘛，在我小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那边啊，就是会有检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就是要求说要吃碘盐、吃海带啊。确实，甲减、粗脖子病，而碘过量则容易引发甲亢啊，或者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例如说桥本甲状腺炎。那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朋友们来说，日常正常食用加碘盐啊就可以了，它能满足我们身体对于碘的需求，不需要刻意的多吃海带或者多吃紫菜这样的产品，以免造成补碘过量。还有硒，它是甲状腺的天然保护伞，具有着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它能够减少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损伤，帮助稳定甲状腺功能，尤其适合桥本甲状腺炎患者。那适量的补点硒，能够更好的呵护甲状腺的健康。再来说锌跟铁啊，它们虽然不直接参与到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是能够帮助甲状腺素正常转化和利用。如果说身体缺乏了这个两种元素锌跟铁，即便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容易出现什么呢？怕冷、乏力、脱发、气色差、精神萎靡等状态，那也直接或者间接的它影响着我们甲状腺的健康。那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有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其实它也会慢慢的透支到我们甲状腺的健康，尤其需要警惕。首先来说，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盲目的大量的补碘啊，吃一些海藻保健品呐、误以为补碘越多越好，这个反而会加重甲状腺的负担。还有就是长期的节食啊，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容易导致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合成原料缺乏。再有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还有频繁的宵夜，这个容易打乱我们内分泌的平衡。再有呢，就是熬夜、失眠、长期压力大啊，会抑制到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的甲状腺问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习惯啊，有可能会悄悄地伤害到我们的甲状腺。那不同的人群的甲状腺状态不同，那饮食调理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那我们需要精准守护。那对于普

人群呢，只要均衡饮食就可以了，正常食用加点盐，不盲目的进补海产品，三餐规律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甲状腺有结节了怎么办呢？这个饮食呢是以清淡少油为主，减少摄入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个不需要刻意的忌点，就是不吃点，但也不能过量的补。同时我们得记得就是什么呢，你每年得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的彩超或者是甲功这个是生化要抽血，及时的监测它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结节的变化。还有如果你已经桥本了或者是甲减的人群，那日常要补足优质蛋白质，适量的补充硒元素，帮助稳定甲状腺功能需要注意的就是像西兰花、胡萝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它不是禁忌，正常食用可以的。那甲亢的人群呢，这个不需要严格的限点，正常食用含碘盐及正常进食，保证高蛋白的饮食或者是高能量的饮食，补充身体因为代谢过快消耗的体力。但如果说医生建议你食用一些无碘盐，那我们就遵医嘱。那我们其实有一些朋友还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要筛查，因为甲状腺这种疾病呢，它的可怕之处或者说它在于早期没有太多明显的症状，很容易被忽略。那可能你等到发现了身体出现了明显不舒服了，那往往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机能，尤其是这几类人群要注意。第一个就是女性朋友们甲状腺疾病女性好发这是远高于男性的。还有就是有甲状腺疾病家族史的人群，这个要注意。还有就是你可能这个工作呀或者生活导致你的长期熬夜、压力增大、体重波动的比较大的人群，你也要关注你的甲状腺功能。还有经常怕冷、易怒、频繁脱发的人，建议呢也每年做一次甲状腺彩超、甲功筛查，我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那甲状腺的健康其实藏在每一顿营养适当的饮食当中，也藏在我们每一次规律的作息当中。所以均衡营养、规律生活，我们就可以维护好我们的生命发动机，我们的甲状腺才能更有健康活力的身体。其实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自己，包括关注一下家人，尤其是我们身边的女性压力又比较大的，这个甲状腺的定期复查，包括遵医嘱的服药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啊，例如说嘴唇的发紫、耳垂的折痕、眉心的竖纹，这些体表的一些信号是不是真的预示着某些疾病呢？你像最近呢，这些话题啊，在网上也会有一些讨论。那随之而来的，大家会觉得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我们来说第一个啊，嘴唇的发紫。有人说呢，这个嘴唇发紫就意味着心脏不太好，那这种说法到底科不科学呢？其实这种说法不全面，因为嘴唇发紫呢，需要分情况看待。首先是生理性的因素，与疾病无关。有些人呢，确实天生这个唇色就偏深，这属于正常的个体差异。此外呢，在寒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嘴唇的毛细血管收缩，血流减缓，然后可能就容易导致它发紫。保暖之后，通常能够自行缓解。那你像高海拔的地方，它氧气稀薄，就可能会引起全身性的缺氧，而这种唇色就会变紫，那脱离缺氧环境之后就能恢复了。这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再有就是病理性的因素。例如我们的唇色发紫，在医学上呢被称之为口唇发黔，往往是身体缺氧的信号，它也涉及说心脏、肺部等疾病的问题。那心脏疾病方面呢，多见于先天性的心脏病，例如还有像心力衰竭，因为异常分流或泵血不足所导致的血氧，这个叫血液氧合不足啊，就出现这种发黔啊、黔紫。然后肺部疾病呢，例如说肺栓塞啊、慢阻肺、重症的一些肺炎等等，都会严重的影响肺部的换气功能，导致血液含氧不足，引发口唇发紫。那血液循环方面，常见于血红蛋白血症，或者说例如说误食了一些工业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会使得血红蛋白丧失了携带氧气的能力，导致组织缺氧而发黔。那所以呢，这个仅凭我们的嘴唇啊发紫就判断说心脏好不好，这个比较片面，需要综合判断。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那你嘴唇发紫可能确实它反映出了一些问题啊，例如说青紫色啊，还有就是比较晦暗啊，反映出就是气血运行不畅。那在于脏腑归属上，那唇色发紫主要与心肺功能失调密切相关。中医认为说心主血脉，肺主气司呼吸，那心肺功能失常就会直接导致血脉瘀阻，气机失畅，那进而表现为唇色的青紫。日常我们可以通过两点来区分，首先就是天生的唇色偏紫，口腔黏膜与甲床红润，身体没有不舒服，多为正常体质差异或生理性的反应，不需要担忧。那如果说我们的唇色唇紫色持久不退，同时伴有胸闷、胸痛、心慌、气短、头晕、黑蒙的这样一些状态，多为病理的状态，需要及时的就医。那排除了生理性的因素之后，如果说你的口唇发紫持续不退，并伴有活动之后的胸闷、气短、心慌、头晕、乏力、咳嗽、下肢水肿、夜间憋醒等症状，需要及时到心内科或呼吸科就诊，医生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安排相关检查，例如说心电图、心脏超声、血氧饱和度监测等等，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进行一些血气的分析。这个是第一个啊，嘴唇的发紫。我们再来说眉心悬针纹啊，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像川字纹啊，在我们的眉，我两眉之间。其实我因为我喜欢皱眉头，我感觉我好像也有一点点。那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它是不是跟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吗？有没有关呢？这个需要做检查。从现代医学来看，悬针纹跟川字纹多与长期皱眉 啊、焦虑紧张以及皮肤老化还有胶原蛋白流失有关。目前呢，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说它跟心血管疾病有直接的相关联，但是如果你长期焦虑精神紧张，其实本身就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关注点不应该是这个纹路本身，而是在于是否合并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或者是吸烟、肥胖这样的危险因素以及相关的一些症状，对吧？那如果出现了难以解释的焦虑、心率的增快、失眠或者是胸闷、心慌、头晕、气短、活动耐量明显下降啊，例如说你走路的距离明明没有说很久很长，但是呢你这个也是心跳得很快，活动耐力也不行，那应该及时就医。我们先查查血压呀、血脂啊、心电图啊、血糖啊，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一步做心脏的超声、动态心电图或冠状动脉 CT 血管成像，以及如果说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话呢，也没有上述的不适，那可能不用太担心。那我们再说回来，中医是怎么来看待我们的悬针纹的啊？那这个我。

同时你还会伴有说失眠多梦、心慌心悸、胸闷不舒、头晕啊，还有就是比较胀痛、头目胀痛，多提示是肝气瘀滞、心神失养，这个要及时调理你的作息，调理你的情绪。那如果说印堂部位色泽突然发暗发青，同时伴有胸闷、胸痛、眩晕、肢体麻木、言语不利等情况，这个需要立刻就医。那日常预防跟减轻皱纹，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和平啊的心态，减少皱眉啊，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轻轻揉一揉我们的印堂、神门、内关等穴位，有助于啊调畅气机、舒缓情志以及延缓纹路的加深。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耳垂的折痕、眼圈的发黑，还有指甲的月牙少，它相应的会是什么样的健康提示？

0: 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2: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1: 第三步，分析。
2: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1: 第四步，电击。
2: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1: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小满时节降雨增多，南方湿气加重，这个时节养生要点要注意祛湿。这段时间里天气闷热，湿气较重，正是皮肤病高发时期，因此啊，要尽量的避免吃虾蟹这一类的海鲜，因为它们很容易引起过敏。而在饮食上啊，可以选择赤小豆、冬瓜、水芹、莲藕、鲫鱼等等清利湿热养阴的食物，不要吃干肥湿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此外呢，想要进一步祛湿，可以尝试拔罐、刮痧等等中医适宜的技术。日常在家还可以经常按揉曲池穴、阴陵穴等等，起到调和气血、健脾利湿的作用。晚上用手顺着头部督脉、膀胱经还有胆经来按揉，可以疏通经络，促进新陈代谢，预防失眠、眩晕、心悸等等症状。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我们聊到呢，平时像嘴唇的发紫、 耳垂的折痕啊，或者眉心的竖纹等等，那这些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信号，也是不是预示着某些疾病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啊，这个嘴唇的发紫，还有就是眉心的悬针纹啊，或者这个竖纹，确实可能还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再来说这个耳垂的折痕哈，一般来说呢，如果你的耳垂上出现了一道比较深的约45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

部的斜形的折痕，从耳屏向后下方延伸到耳垂的边缘。那这个在医学上呢叫做 Frank 症。那研究发现呢，它跟心血管疾病呢确实有着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呢跟全身的动脉粥样硬化相关，但它并不能作为诊断的标准啊，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线索。耳垂的折痕呢也可能源于先天因素，或者是衰老，或者是减肥，或者是长期侧着睡。那这类的折痕通常比较浅，形态不规则啊，属于生理性的折痕，所以有折痕并不等于说患者有心血管疾病。那评估的风险关键在于说是否合并有，例如说心血管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肥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啊等等。例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当中啊，男性小于55岁，女性小于65岁，都出现了冠心病的情况，那可能你需要注意。像中老年人哈，如果说已经有三高了，然后又出现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耳垂有折痕，那你可能需要引起重视。如果耳垂的这个折痕同时会伴有上述多个危险因素，我们提到的，并且在日常生活当中，例如说你上楼啊、快走啊，出现了胸闷、胸痛的不适症状，应该及时就医，进行血压、血脂、血糖的检测，必要的时候也需要完善心电图、那颈动脉的超声或者是冠状动脉 CT、血管成像等检查，全面来评估一下心血管的风险。那反之，如果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也没有异常的感觉，就不必啊焦虑，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定期体检。那我们再说回来中医哈，怎么来看待耳朵和身体健康的关系。那中医认为说，耳为宗脉之所聚，耳朵与五脏六腑是紧密相连的。那耳垂明显有折痕，多提示着是气血运行不畅，与心肾两个这个脏腑的失调相关。如果双耳垂都有折痕，并且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危险因素啊，你也有存在，例如说心慌、胸闷、气短，那这个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的耳朵上呢，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健康信号，例如说耳廓啊干枯啊，或者说晦暗啊，有耳鸣，或者你有腰膝酸软，提示的可能是肾精不足。耳廓整体或者局部发青，多提示着内有寒症或血瘀。那耳部出现压痛点或者是局部的结节，可能反映了相关的脏腑功能失调。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日常健康观察的参考，但是不能替代专业的医学诊断。如果说伴有一些明显的不舒服，例如说剧烈的耳痛、突发的听力下降、胸闷心悸，这应该及时就医查明原因。我们再来说眼圈发黑哈，那常见于什么呢？睡眠不足啊，用眼过度，一般调整作息之后呢，都会有所改善。其次呢，就是跟先天因素有关，有些朋友他有黑眼圈，其实跟遗传、肤色都相关啊，或者你也可以咨询一下皮肤科。再有，除了生理原因之外呢，部分的疾病可以导致持续不退的病理性黑眼圈，例如说过敏性的鼻炎、慢性的肾脏疾病啊、慢性的肝脏疾病、贫血、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特应性皮炎、湿疹等等。那如果说你有黑眼圈，并且伴有说早晨起来你的眼睑或双下肢明显浮肿啊、水肿、尿量减少、泡沫尿增多，都要警惕是不是肾脏疾病。还有长期的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眼痒啊，或者说提示着过敏性鼻炎，或者说皮肤的巩膜啊，这个黄晕啊，然后我们的恶心、厌油，你会发现，或者说你的这个右上腹不舒服，可能跟肝脏有关啊，然后头晕、乏力啊，面色苍白，然后活动之后呢有心悸啊，要警惕贫血。或者你怕冷、体重增加、皮肤干燥、脱发，提示甲状腺功能是不是有减退。所以呢，如果说怀疑有病理性的黑眼圈，我们还得去做筛查，例如说血常规呀、尿常规呀、肝肾功能啊、甲状腺功能啊，如果说有指向的话，那我们要进一步去专科进行检查，因为专科的检查项目其实更有针对性啊。然后改善黑眼圈，其实日常应该注意避免过度用眼，坚持低盐清淡饮食，保证睡眠。那再说到中医哈，中医认为说黑眼圈多因为肝郁气滞啊，肝肾亏虚，或者说脾虚湿盛，就导致我们的眼周的气血不容，局部的经络不通，再加上你长期的熬夜、过度的用眼或者是劳累，都会耗损我们的肝血肾精。

如果你有情绪压抑，思虑过多，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气血不畅啊，气流不畅。那饮食如果你又不规律啊，贪凉冷饮啊，然后久坐不动，也会耗伤我们的脾胃，均可能会发生或者加重黑眼圈。那日常规律的作息，减少用眼的时间，可以配合眼部的热敷。那穴位按摩呢，我们也可以做起来啊，然后闭目养神呐、等等。那食疗方面呢，我们的肾亏虚可以食用一些枸杞猪肝汤啊，脾虚湿盛的人可以选择啊薏米赤小豆粥。那肝气瘀滞可以用玫瑰花啊来煮水啊代茶饮。这个是我们提到的黑眼圈啊。我们再来说指甲的月牙少。那指甲月牙我们一般在学名叫做月半啊，这个甲半月是指的甲根部新生的尚未完全角化的一个指甲。那月牙大小和数量是因人而异的，只要长期稳定，身体没有不舒服，这都算正常。如果说月牙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则需要警惕啊。那它明显变小啦，或者消失啦，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啊，营养不良或者某些消耗性疾病有关。那月牙变红啊，我们要警惕是甲亢或者结缔组织病。变蓝可能与机体缺氧或者是心血管的问题有关。如果你又伴有乏力、体重明显的变化、怕冷怕热啊、心慌气短等一些症状，可以到全科或皮肤科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啊、血清铁蛋白、肝肾功能等等，必要的时候也要加做心脏的超声啊、自身的抗体检测。那从中医角度认为说，爪为筋之余，为肝之外厚。那指甲的生长啊、与我们的气血，其实阳气都是啊、有着息息相关的作用的。那肝血足，阳气畅，则月牙白润适中；肝血虚，阳气亏，月牙容易变小或者颜色变淡甚至消失。如果说我们手上这个月牙突然消失，或者说伴有一些指甲的干枯啊、开裂呀，多提示着可能是气血不足。那调理上呢，我们就建议晚上11点前最好入睡了啊，避免熬夜耗伤我们的肝血。那食疗呢，我们可以这个当归红枣桂圆粥啊、枸杞猪肝汤这样的营养的食物。那我们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指甲跟手指还有一些特征，例如说指甲颜色苍白，可能提示着存在贫血，要检查一下血常规。如果是杵状指，就是感觉我们的手指尖这里啊，不是一般我说纤细嘛，不是你像一个锤头一样的，提示长期缺氧，常见于啊这个肺心病啊等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你这个手指啊，就是手指长期冰冷，可能你末端的循环就不太好啊，或者说叫反勺状指，就是我们指端有凹陷的那种感觉，可能是重度的贫血。那除了上述我们刚才提到的啊一些案例之外呢，生活当中还容易忽视的一些体表的表现是什么呢？例如说眼睑内啊有一些黄色的斑块啊，这个可能见于黄睑瘤，也可出现在胳膊肘啊膝盖的地方，这个指的就是代谢紊乱的一种标志了，就是眼睑眼睛扒开，如果里边你会发现有一些黄色的絮状物啊，常常提示的有可能是这个高血脂症啊，尽快你得去查一查。如果说你的颈部腋下皮肤有那种天鹅绒一样的变黑啊，叫黑鸡皮病，这个常常呢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啊，二型糖尿病啊或多囊卵巢综合征密切相关，提示着可能有代谢风险增加。那小腿的前侧出现按压之后回弹比较慢，这个可能是水肿，也可能是心力衰竭、肾脏疾病啊、肾病综合征或是低蛋白啊这个血症。当然这些异常呢都是风险线索而非诊断的标准，发现之后呢不必惊慌啊，及时就医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像一些女生啊面色苍白，这个多提示着气血不足，日常呢按一些足三里呀、血海呀、三阴交等穴位，食用一些红枣桂圆枸杞啊、五红汤等等。那舌苔伸舌头厚腻，肠胃湿热内滞啊，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建议饮食清淡，薏米赤小豆代茶饮啊，按足三里、丰隆穴健脾祛湿。
那如果说活动之后出现嗓子发紧、牙痛或者左肩放射性的疼痛，可能是不典型的心绞痛的信号啊。尤其像老年人及糖尿病患者，如果没有明显诱因的突发冷汗、极度的乏力，这个需要警惕是无痛性的心肌梗死。那出现这些情况，还是要立刻就医的。那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一些健康指标啊，例如说你的腰围啊，你的体脂，对不对？那是不是啊有胰岛素抵抗？有没有糖尿病啊？有没有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对吧？除了体表信号，我们还要留意一些生理指标，比如说你的血压，对吧？是多少？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超出了一定的范围，都提示着可能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偏差。那血脂方面呢，我们也要重点关注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和你过去的一些体检报告，它有没有一些上升，对吧？我们都需要遵医嘱做相应的调整。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有没有简单易行的适合居家操作的一些健康自查方法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勤观察。第一个，每天我们清晨在洗漱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唇色、我们的眼睑啊、肤色，这是勤观察。还有我们的体表有没有肿物，有没有异样。还有数心跳，就是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摸一下自己的手腕啊，桡动脉这里它不是会跳动吗？正常的脉搏60到100啊次每分钟，注意观察规律。或者说，哎，现在特别方便，戴那个就是手环，各种手环都有监测，对不对？还有就是血压，我们家中常备那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定期给自己的血压啊量一量。还有就是看大便，注意排便的规律，如果出现了黑便、便血，需要警惕消化道的问题。还有你的体重啊，如果说一个月内的体重没有什么原因的增减超过5%，都提示着可能有一些隐匿性的疾病。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需要触摸我们的颈部啊，摸一摸我们的脖子啊，还有我们的淋巴腋下有没有肿大，还有女性啊，你的乳房要观察一下它的形状，时不时的要摸一下，看有没有一些，对吧？异常啊，还要留意我们的饮食啊、睡眠的节律呀。如果出现了持续的异常，这个一定要及时就医。其实我们当前哈，有一些人容易根据体表的异常啊，对号入座，过度焦虑。其实我们应当正确的看待体表的异常。那体表异常呢，仅为参考线索，它不能替代专业的诊断。那我们从三个方面看待身体的异常。首先来说，平常心，动态看。这个单一的信号啊，通常它不具有一些决定性的意义，关键是多个信号是否同时出现，或者说患者啊，就不能叫患者，我们说朋友们啊，如果说平时你的一些体征啊，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那可能要关注。还有就是勤记录，好就医啊，好就医。这个怎么说呢？一旦感觉到啊某些异常了，我们记录下来啊，然后开始的时间是什么，具体的症状是什么啊，以及加重或者是缓解的因素是什么，对号入座啊，这对医生来判断病情至关的重要啊，应该叫好就医，勤记录，好就医。然后性科学，早筛查。与其为某些啊体表的一些症状啊出现感觉到焦虑，不如说我们定期进行身体的检查，持续观察你的血压、血脂和血糖指标。那不用说啊别的啊，我们每年一次的体检，这个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定期体检很重要。那如果说你有某些指标啊，可能出现了偏差，医生会建议你半年啊，或者3个月、1个月，那我们遵医嘱要定期的复查你相应的指标。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骨折患者不仅要忍受创伤带来的痛苦，还要熬过术后漫长的痊愈过程。骨折并非只靠静养，患者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功能锻炼指导，反而可能影响创口愈合，甚至引发血栓等一系列并发症。及时科学的康复治疗是避免手术成为徒劳的重要手段。
2: 对于骨折术后的康复来说呢，腕关节骨折、肘关节骨折或者是肩关节骨折，它是完全可以在手术固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及早开始康复锻炼。对于腰椎脊柱的骨折或者是严重的骨盆的创伤性的骨折，可能在早期确实不能够进行一些坐起或者是站立的训练，也不是绝对的静养。比如说预防血栓、预防褥疮，一些相邻关节的肌肉力量和关节活动度的维持都是可以进行的。我们的关节是要动起来的，如果长期制动就会出现粘连、周围肌肉的萎缩，严重的可能会有泌尿系的感染、肺炎、血栓的风险。对于一些关节内的骨折，或者是合并了一些神经损伤、多发创伤，比如说车祸或者是严重的坠落伤，这种情况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建议患者能够进行系统的一个专业康复。首先要通过评估来检查患者存在哪些问题，排除一些高风险的因素，患者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血栓、心脏方面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功能障碍呢，我们也

有相应的康复方法，针对疼痛和肿胀有物理因子的治疗，有手法的治疗，器具的治疗，对于关节粘连呢，我们有关节松动的治疗，肌肉萎缩、神经损伤、功能性的电刺激。如果这个患者内固定力坚强，骨折部位也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建议患者尽早的开始康复锻炼。拿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下肢的骨折，就是髌骨骨折来说，在这个髌骨固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术后就可以开始膝关节的主动活动。在患者比较疼痛肿胀的时候，多注意去进行消肿，体位的摆放，进行一些推髌骨的训练，可以固定住髌骨的上缘和四周，两个拇指向内侧推，相反可以用双侧的食指呢向外侧推，尽可能的呢向患者呢推到最大的幅度，一般呢在中末的位置保持2到3秒或者3到5秒，每个方向各推10下，在1个月4到6周之后，骨折相对处于初步愈合之后，就可以根据手术医生复查的意见呢进行一些负重训练，逐渐的去调整患者的一个步态、行走，甚至上下楼梯，直至患者能够全部负重进行托拐的训练。减少一些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忌烟忌酒呢是我们强烈要求患者执行的。骨折或外科术后的镇痛的常见的就是冰敷，建议患者做10到15分钟，在一些肿胀的部位进行，但是要尽可能的避免一些这种水汽影响到伤口。患者的肿胀和炎症控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们可以逐渐的减少冰敷的次数，甚至去使用一些热敷的方式来帮助患者的这个肌肉达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更好的去锻炼关节活动度。建议患者能够穿着宽松的不是很紧绷服饰去进行锻炼，减少穿拖鞋或者是不能够充分的和脚贴合的这种鞋，没有足跟，有了一些足弓支撑的鞋可能更为舒服。运动量和手法上尽量的去做到标准化，一些患者比较急于康复的话，训练动作可能会比较暴力，或者说更急于进行大强度的训练，可能也会加重他的肿胀，甚至于影响他的愈合。在拆线之前可能会出现的伤口的问题，局部的红肿热痛、发烧，或者是伤口出现一些破溃、流脓、有内固定的松动、二次外伤，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建议患者能够及时到医院进行复诊。一般骨折的愈合周期是12周3个月左右，每隔1个月复查一次。简单的单一的骨折不合并其他的一些损伤，建议患者在3到6个月之内能够恢复一个基本能力。一旦患者可能会出现延迟愈合、不愈合，或者说他合并了神经损伤，那周期可能就要加长。具体延长的时间可能就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了。从无法用保守治疗改善的，还会建议患者再回到手术科室进行相应的康复。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

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多云，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3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85%。保安方面消息，2026年保安区委社会工作推进部署会议近日举行，会议系统总结2025年以来全区社会工作成效，精准研判15五开局新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动员部署。会议要求要加强重点工作，谋划创新，以创优卑为牵引，打造保安社会工作品牌。各街道各部门要把社会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支持配合参与社会工作。区委社会工作部要加强自身建设，抓好统筹、谋划、调度、督办，形成一盘棋格局，奋力开创保安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第22届文博会期间，湾区引力得保而安。2026文博会保安区投资交流活动在保安国际会展中心全媒体演播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保安区投资推广署联合保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借助文博会国家级平台，面向全国文旅产业优质客商开展精准招商。不同于传统招商活动的大而全，本次活动瞄准专而精，通过对文博会展商、采购商的精准摸牌，邀请到利雅得、广州立丰文化、成都光场创意科技、三联文化基金会、哈尔滨金泰科技、沸腾精灵数字科技等近30家全国文旅产业的优质客商代表参加。街道方面消息，近日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代表工委在燕罗街道联合开展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汇聚政企学多方力量，实地调研座谈，切实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效能，助推地方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授予燕罗街道人大代表之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宣讲基地牌匾，标志该宣讲基地正式启用。日前，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培育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论坛举行。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承办，深圳报业集团执行。来自国内顶尖高校、国家级文艺院团、头部文化传播企业、基层一线创作领域的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才、一线文化工作者，紧扣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人才培育核心议题，深入研讨新时代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路径。记者近日从深圳铁路部门了解到，自5月15号起，广深城际铁路与广深港高铁同步优化计次定期票制产品，广站高铁首次推出计次票定期票，进一步降低旅客跨城通勤成本，持续彰显铁路服务民生效能。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青苹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青楼掌柜苏晚青，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场？
5: 青苹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场。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芙蓉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

0: 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1: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2: 好嘞，老板娘，婉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
0: 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无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1: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2: 哦，那永兴桥呢？
1: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2: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1: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0: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0: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1: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0: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婉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1: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0: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1: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0: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又到了快乐的周一了，各位这周过得还快乐吗？到了快一周的这个龙舟水啊，终于是告一段落了，雨水退场，但是呢轮到高温上场了。根据广东天气预计，未来几天呢，广东受副热带高压控制，高温天气逐渐的明显。25到26号大部市县最高的气温是35到37度，个别市县38度。那么随着太阳返岗，深圳的高温炎热也来了哈。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从今天25号到28号，咱们深圳市将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呢大致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明显上升，趋于炎热。期间呢，局地仍然是可能会出现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持续时间比较短，对出行的影响不大。但是目前深圳以及周边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云团的活动哈，大家可以放心出门。不过近期广东降水比较频密，土壤含量是这个含水量是比较大的，地质灾害风险高，所以大家提高警惕了。另外呢，根据深圳天气预测，25到26号多云炎热，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出现，气温逐日升高。27到31号炎热加剧，将有3天左右的高温天气。未来几天天气趋于炎热，也需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阵雨，大家记得做好防暑、防晒还有降温的措施了。

来吧，都下班了吗？这周一应该没有穿这种特别潮湿的衣服了吧？前几天真的感觉这个衣服怎么晒都晒不干。哇塞，就穿着那个，而且就算它干了之后，它有一股神奇的怪味儿，就是你不管放多少洗衣液香香猪，它依然是会有非常神奇的一个味道，你说不上来。它也不是那种酸臭味，但是呢你凑近一闻呢，还是会潮潮乎乎黏黏糊糊，然后带着一点点那种汗味儿的感觉啊，反正不太好闻，就你恨不得重新要洗一遍。这种就是我们说我们这个潮湿的天气，它没有太阳，你把它给阴干之后那个衣服的味道。然后我就很好奇，为什么阴干的衣服它会这么臭？咱们就来破个案。首先，衣服长期的处在潮湿的状态，就给细菌真菌提供了温床，也就是你阴干的这个衣服它会臭，是因为它上面是有这种细菌和真菌的。再加上咱们每次洗衣服对吧，哪怕用了再好的洗衣液，它也不可能会把那些皮脂啊皮屑啊百分百的洗掉，因为这些残留物它就是微生物的养料了。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放大几百倍看，我们衣服的纤维就像一片森林，天然纤维，比如棉，比如羊毛，比如就是外表表面上看着是粗糙，特别容易藏污纳垢，还有潮湿，营养温度都非常合适，细菌就开始在里面开 party 了，大量繁殖，然后它就会产生这种臭味了，就是你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尤其是有一种叫奥斯陆莫拉菌的这种细菌，它特别的顽固啊。别的细菌你说在阳光下就可以被杀死，但是它呢，它又耐干燥又耐紫外线，你阴干之后它还能活蹦乱跳，还会代谢出一些反正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那个味道就是这个臭味的来源了。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天天这个只要一下雨就要穿阴干的这种臭衣服吧。两个办法，用烘干机，你就烤它，高温烘干有效，能够有效的杀菌，而且衣服干得特别快，没有机会臭。第二个呢，就是洗衣服的时候用那种长效抑菌的这种洗涤剂，普通的洗衣液它只管洗，不管长期不它不管你长期的抑菌，专门的抑菌型的产品，你洗完之后可能它还会抑制这个细菌的繁殖，哪怕阴干也不容易臭。所以呢，梅雨季节里面，要么果断上烘干机，要么就换一瓶好的这个抑菌的洗衣液，实在不行那就多买几件轮流穿，等太阳出来再彻底去晒个透。希望大家的衣服都香香的，心情也跟着明朗起来啊。

来吧，继续来关注到刚刚说到这个龙舟水来了，这个雨可能真的是说下就下，所以提醒大家千万记得啊，要带伞出门。尤其是现在夏天，其实你带遮阳伞又遮阳又遮雨，挺好的，紫外线又特别强烈。因为，说是最好不要淋雨，好像小时候我们就喜欢淋雨，然后穿着拖鞋在水里踩，对吧？很久没有体验过儿时的快乐了，但是呢，劝你最好不要体验下雨天出门，说实话难免被淋嘛，被局嘛，可能很多人觉得淋点雨也没什么，回家擦干就行了。但是您知道吗，淋雨这件事儿呢，搞不好你淋不好会出大事儿。就在去年八月份，河南的一位女士路上突然就是遇到了暴雨，雨衣没有盖住头，淋了十几分钟左右，到家后忙着给孩子洗澡也没顾上自己，结果晚上突然浑身抽搐，口吐白沫，还短暂的失忆，送到医院一检查是病毒性的脑膜炎。最近还有湖南有一个男子也是下班之后呢，下了夜班哈，淋了雨直接就进入到了重症监护室，确诊化脓性脑膜炎。可能就觉得奇怪，怎么淋个雨怎么跟这个脑膜炎扯上关系了呢？医生说了，其实呢，淋雨本身它不会直接的导致脑膜炎，但是会让你中招的风险大大增加。为什么呢？因为淋雨之后受凉，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免疫力瞬间的被拉低。咱们呼吸道里面本来就有细菌病毒，平时呢就乖乖的，但一旦你免疫力下降，它可能就趁虚而入了，严重的就会引发脑膜炎。那脑膜炎有什么信号呢？记住三点：一就是持续高烧，烧到39度以上；二就是头疼，而且退烧之后头还不得缓解；三就是脖子僵硬，下巴碰不到胸口。哎，说这句话的时候，多少人用下巴开始碰胸口了？那么出现这些，千万不要当成普通的感冒扛过去了，赶紧去医院啊！当然淋雨的烦恼不只是脑膜炎，还容易诱发肺炎、皮肤感染，甚至是吃了这个被雨水泡过的食物可能还会拉肚子。那万一你的局部有雨，你就被局了怎么办呢？赶紧换掉湿衣服，穿上干爽保暖的，用温水洗澡，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最后就是密切的观察自己，一旦出现高烧，然后头疼，脖子僵硬，就不要硬扛了，及时就医。尤其是要提醒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有孕妇，或者是本身就有哮喘、高血压等等这些病的朋友们啊，这些免疫力比较偏低，所以需要特别的注意防护了。最后再说一句，雨天出门最好带好雨具，别嫌烦，万一淋雨了也别大意，健康这个事儿啊，预防永远比抢救更容易啊。

0: 在吗？在吗？在吗？喂喂喂！
1: 我就不在，我看你。
0: 哎呀，吓我一跳啊！行，抗议可以，不要拿自己身体开玩笑啊。好，听，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在吗在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现在就是什么呢？听到在吗在吗，我就有点就是不得劲了，因为我知道周一的快乐即将结束啊，可能呢即将面临着小闹啊，来这个文件晚上7点之前要交啊。在吗在吗，来我办公室一下。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这款在吗，之前非常出名，不是有一段时间就上了热搜吗？这个APP 的名字叫死了吗啊，死了吗 APP， 因为直白的这个生存签到功能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也精准的戳中了一些这个独居的人群啊，也就是我们怕出事儿，我们怕没人知道啊，这样的一种普遍的焦虑。在广泛的听取公众的意见之后呢，这个平台现在真正的升级了，叫做在吗在吗安心守护平台，并且呢率先在这个杭州南星街道，现在它是投入使用了已经。据了解呢，说升级之后的在吗在吗坚持大字体，界面简洁，操作步骤少，高容错率，这样的一个适老化的一个设计啊，老人呢每天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无感的签到。说你连续2天你没签到，那么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提醒子女或者是紧急联络人。针对没有智能手机的高龄老人呢，平台方也是共同的推出了实体的一个安全扣，说这一个小小的按钮呢，老人可以挂在身上或者是呢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遇到紧急的情况一触即发。同时呢也会同步就是通知子女或者是社区的一个守护专员。除了技术工作，你像这个南星街道也是构建了老人到 APP 到子女到社区到应急这样的一个五星级联动的守护机制。说这个辖区的独居还有这个高龄老人在建立守护档案，网格员和志愿者通过后台的数据，对于超期还没有签到的状态异常的老人，哎，那就会主动的去上门探视了，或者是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也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身体不舒服啦等等等等，那么一旦老人触发了 SOS， 社区守护人员5分钟之内就会响应，15分钟之内就会联动上门了，同步对接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和急救资源，守住黄金抢救时间。哎，这太好了。哎，这个改了名之后我觉得还挺好，之前那个名确实听着有点怪怪的啊，这好了啊。我们有这个受访者还说呢，说人老了呀，其实要求也没有那么高，就希望呢有人还能惦记着，比如说出了事儿啊能有人知道，说这个东西啊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 APP， 而是多了一层守护。在吗在吗对于老年人来说这真的是一份惦记啊，在吗在吗对于打工人来说哈，尤其是对于打工人的微信来说啊，这是最不喜欢的一句话了吧？尤其是在周一，在吗在吗？你每听到一次，你就是在吗在吗，我就知道一个非常棘手的工作马上就要落在了你的手里。哎，好，那么打工牛马最喜欢在周一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你听说了吗？你听他说了没有啊？刚刚，对对对，就是那啥。如果在周一，如果你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是吧？就这么说，朋友们，甚至这一整个一周，你都会变得很快乐，很八卦。好了，今天周一了啊，我们不要有什么周一综合症，我们来问问了。通常来讲就是布置工作的时候了，周一。但是开头大家就是最不想听到的是在吗在吗，那么结尾最不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抓紧弄啊，这事儿比较急。 我们也问问各位了，因为今天周一了嘛，估计很多这个打工人都工作了一天，在下班的路上了。那么新的一周，你在微信里面，你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在工作群啊，你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就叫《等你的季节》，一首老歌了，刘诗诗唱的。那个最近在那个某音不是很火吗？翻唱版对吧？但是我放的这个是原版哈，这位朋友，刘诗诗的这个版本《等你的季节》。来吧，新的一周，这个周一你在微信里面你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在你的工作群啊。我们有些朋友，你大胆，我就不念你的名字了啊，我怕啊。周一最想听到的就是辞群解散，嗨，倒也不用吧。难道不是周一最想听到的是这个本周有奖金，或者是谁发了红包在群里抢吗？解散群，我觉得倒是不用解散，因为你之后你解散了你还得拉。

0: 新的一周周一，在微信群里面最想听到的是，这周准备放5天假，你是真敢想啊。我们大力金刚腿说了，最想在微信群里听到的是年后再上班啊。不是，我有点时间混乱了，这不才中旬嘛，这已经年后再上班，你咋不上天呢？啊，从现在开始给自己放年假是吧？放好几个月，好家伙，史上最长年假。有些朋友也是真敢想啊，发个20000块钱红包得了。还有朋友说，周一最好听的那句话就是老板过来说的那个，谁是谁，这周给你放假，去财务那边拿10万块钱去旅游，赶紧的。哇塞，怪不得大家喜欢听晚高峰呢，那哪里是喜欢听闹闹闹啊，那是喜欢听听众们发来的互动啊。你别说，你们听了开心了，那咧开嘴开始那个嘴角开始咧到了耳后根，就我念你们互动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错觉，我这是在上班吗？我该不会是在睡觉，我在做梦吧我。好，周一的快乐都是咱们互相给予的。希望明天还有这样的快乐，大梦想家。还有朋友说最喜欢听到的就是 OK 搞定，哇塞，只有打工人能够共情到这几个字的这个爽感呐。 OK 搞定，哎呀，下班。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怎么了？怎么停路边了？
3: 车怠速不稳，估计是发动机出问题了，赶紧下车。
2: 下车？那车怎么办？
3: 我们先撤到路边安全地方，我联系道路援救。
2: 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救援得等多久呀？
3: 估计得40分钟，耐心等会儿。
2: 这什么破地方啊，蚊子也太多了，都咬了我好几个包了，痒死了。
3: 忍一忍，援救快到了。
2: 要不咱们回车里等吧，车里有空调，还能坐着歇会儿，蚊子也进不去呀。
3: 绝对不行，回车里干什么？你嫌病长啊？
2: 你这么大火气干嘛？不就是回车上坐一会儿吗？双闪也开着，救援车来了也能看见咱们呀。

0: 你以为双闪能保安全？你看你平时小视频不是刷的很多吗？要是有车撞过来，咱们连躲都没地方躲。
1: 那是个例，哪能那么巧就让咱俩碰上呢？我实在站不动了，腿都麻了。
0: 你看那辆货车，刚才过去的时候离咱们的故障车才多远？要是他没有注意到咱们的车撞上去，碎片很可能会伤到路边的咱们。司机分神一秒，后果就不堪设想。你想想，要是真出事儿了，别说腿麻被蚊子咬，命都没了，值当吗？
1: 我就是觉得太遭罪了，没想到这么危险。
0: 你看路边那牌子上写的，车坏靠边停，人撤护栏外，这不是口号，是用教训换来的规矩。车坏了能修，人出事了怎么办？
1: 车坏靠边停，人撤护栏外，这是一个警示语，字字都沁着教训。车辆事故后撤离的距离，从来不是简单的几步路，而是生与死的分界线。那些看似没必要的撤离，遭罪的等待，实则是对生命最郑重的守护。愿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车辆故障时最安全的休息区，从不是温暖的车厢，而是远离车流的安全地带。
2: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3: 嗯，姐姐。
2: 小青，你在看什么？
3: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2: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3: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4: 下班啦，铁子们。
5: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6: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5: 你说。
6: 闹闹姐姐，是我呀。
7: 胖虎的闹闹，我来啦。
3: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6: 嘿，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
3: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2: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8: 靠舞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9: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Carson。
1: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
0: My name is Carson,
1: 啊，没有想到我们的大梦想家们。周一的第一天就开始啊，怎么说呢，好的情绪啊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不要老是被困在什么加班呐、啊、什么工作呀这些繁琐的事情里，对吧？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你看看、做做白日梦，异想天开一下，整个人都开心多了。周一最想在工作群里面听到什么，听到哪句话啊？听到放假放年假，年假之后那个回来上班，那个发工资，发奖金，发红包，好好好，大差不差吧，都这样。我就不一样了，我就想在工作群听到，这周我们有什么什么工作，然后那个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马小闹，马小闹完成的非常好，奖励。来，雨薇说了，领导发话说，本来这周打算团建的，怕大家周末有安排，所以打算把团建的钱给大家发红包，每人也就1000块吧，我不贪心吧？你还不贪心呢？取消团建，每人给1000块钱，不用，我不用1000，老板，给我500就够了。但是我挺喜欢团建的耶，你们都不喜欢团建吗？我觉得团建挺好的。啊，以前他们出去吃饭，我就老不叫我，因为我是中午刚好那个饭点儿卡在饭点儿，12点到2点的直播。好了，他们老背着我出去吃好吃的。现在出去他们还不叫我，因为我刚好又卡在了晚高峰的饭点儿，哪波都赶不上。而且好像我们也没怎么团建过，我发现就是很多朋友的公司喜欢团建。

0: 对不对？可是团建不应该是很好玩的吗？啊，同事们一起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培养感情，为新一天的上班增进一下感情，是不是多好啊？我们好像比较少团建，像我们我记得很久之前有弄过那种，就是运动会啊，周末运动会类似那种，就是强身健体，完了之后跑那个马拉松，不是马拉松啊，跑那个跑步吧，慢跑啊，我得了最后一名，我再也不喜欢了。我先说一下啊，四个人我得了第四名。跑步不行，但是我们单位论干饭，那谁也整不过我。咱们以前不是说吗？干饭人，干饭魂，干饭就用大铁盆。那谁能整啊？啊，天天点外卖，人家都去吃食堂了，就我还在咔咔点外卖，一点点两份儿。啊，人家那个外卖小哥都看，这是姐，这是你一个人的。我说是姐一个人的，怎么了吗？好啊，最近大家还有点外卖吗？我现在好像点外卖点的比较少了，之前几乎就是每天外卖，吃了好几年的外卖了，现在偶尔还会自己煮一下饭。就是你知道了这个养生健康之后，自己体重蹭蹭上涨之后，你开始偶尔就是心里有一种焦虑和内疚，就不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偶尔会自己煮饭。但是呢，现在的外卖还是挺安全挺透明的吧。我们干饭人们注意了哈，为了提升外卖放心指数，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并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也就快了，今天都25号了，就6月初就开始实施了，以后咱们点外卖呢会更放心更透明了。那么这个新规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平台不能再只收佣金不担责了，就是以后外卖平台它必须要设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食品安全总监、安全员，老板每月呢还得开这个调度会。啊，入网商户的资质也不能再随便看看了，得实地考察，每6个月动态核验一次，杜绝假证，假店入网。其次呢，对商户的要求可能更严了，网名，就是网店的这个名字必须跟实体店的招牌是一致的，主页上面要清楚地展示营业执照、实体店的门店的照片、实际地址。那没有堂食只做外卖的话，你还得加一个无堂食的一个标识，让消费者一眼就知道。另外呢，鼓励商家搞明厨亮照，就是把后厨这个加工过程的直播出来，视频至少保存14天。哎，这个我好几年前其实我想过，因为自己就是一个重度的外卖爱好者嘛，老点外卖嘛。然后之前我就是几年前我就在想，整一个这个明厨亮照，然后把这个我做饭的视频全部都直播出来，就是你们点什么我就直播做什么，完全干净透明。哦，我说这样会不会有生意呢？哎，你看现在要求就要这样要求了。加工配送环节呢也有新规矩了，不能再操作区外做餐，不能把订单转包给别的商家做，包装必须要用安全材料，而且呢要封口牢固，一旦打开就没法复原，防止配送途中被污染。送餐员呢也要经过食品安全培训，发现问题可以举报。监管方面呢，跨地域执法有了协同机制，平台每半年要向监管部门报送商户信息。哎，那么处罚力度上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商户用假资质入网最高罚20万，平台违规情节严重的最高罚10万，要是故意违法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最高可以处罚罚上年收入的10倍。总之呢，新规让外卖从下单到送餐的每一个环节都更加的透明，更加的规范了，以后咱们点外卖可以少一份担心多一份安心咯。各位外卖小能手们，对新规您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除了外卖啊，最近咱们这个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也正式的对外公布了。注意了啊，深圳垃圾分类条例将大改或取消定时定点投放个人乱扔垃圾，最高罚1000元。那么具体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第一呢，就是取消定时定点投放。以前呢，扔垃圾是不是我们扔的就卡着点去，错过了就要等，不少人呢就觉得不方便。那么新规删除了定时定点的硬性规定，以后呢灵活性就更大了。同时呢，楼层撤桶的这个政策是继续保留，但是其他的公共区域，比如说楼下地下车库，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可以设垃圾桶了，不用跑得老大远了。第二呢，个人乱丢垃圾罚得更重了，以前呢拒不改你才罚50块钱，现在直接100到1000元，单位违规投放最高可罚50万。但是对于小区物业这些管理责任人呢，部分这个罚款下限从2000降到了1000，执法更加的灵活了。总之以后呢，丢垃圾可以就是别图省事儿乱丢，钱包疼啊。第三就是推动变废为宝，新规首次提出两网融合，就是把这个垃圾分类再生资源回收的网点结合起来，以后小区商场公园里面会多设置这种智能回收箱，或者是呢便民回收点，还有这个饮料瓶纸皮啊，这些低价值可回收物也有人收了。特别是这个餐厨垃圾啊，要严防地沟油回流餐桌，鼓励做成生物柴油，甚至是呢航空燃油，真正的变废为宝。哎，我觉得这真挺好的。第四就是源头减量有应招，那么餐饮店要提示你就是适量点餐，推行这个光盘行动，还不能主动提供一次性筷子叉子等餐具，那么商品包装也不许过度了。另外呢，菜市场超市要推出净菜上市，从根源上减少厨余垃圾。最后提醒一下，这个修正草案啊，现在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截止到6月23号。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都可以登录深圳市司法局官网，在民意征集栏目里面去在线的提交。挺好，垃圾分类人人有责。新规如果通过的话，以后咱们丢垃圾会更方便，市容面貌会更好，但管得也更严了，那么咱们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了。我现在有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上次在我们小区看到一个男生，我觉得哇，这个男生真的就是很有素质。因为就是他丢垃圾的时候，然后旁边正好有一个叔，然后丢垃圾刚好那个垃圾掉到了垃圾桶的外面，然后他也不管，他就走了。然后那个男生二话没说，就把他旁边的这个垃圾一起给丢进垃圾箱了。哇，我当时看到，我说这个小哥哥真好，好想上去问微信啊，不是，真有素质。总之，我们很多就是有素质的人还是很多的。来吧，继续看到高峰团。团建啊，刚刚说到我们的那个团建，团建当然好了，我们公司都是工作日去团建的。你告诉我哪个公司你们还缺人吗？我倒是不是说我要去啊，我可以介绍别人去。哇，能在周一到周五去搞团建，我觉得你们公司挺伟大的。
1: 那个，幸好之前他们团建啊，吃饭啊，你没去啊。你看，不把他们熬跑了，剩下几个，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肯定是分赃不均吧，好吧，分赃不均。
0: 不是，等会儿，我听的老吃力了，我都没听清是。你在说啥？当然我知道是我的问题啊，但是要是方便的话，你再重新说一遍。来，我刚说我要做那种名厨亮照的这种外卖啊，暖暖说你做外卖，怎么我做外卖怎么了？一惊一乍呢啊！我做外卖你们就有口福吧。

又干净，那是又整洁，那是好不好吃就另说了。但干净是真干净，因为我这人也爱干净。好不好吃，反正那个外卖送你手了，你还退给我呀？咱主打的就是健康养生美食，大家都知道这种食物一般是，它当然没有那个油炸什么各种薯饼啊什么这好吃了。你要是觉得不好吃，那我就劝你，为了健康着想，你最好还是吃下去。

0: 门轰隆一响，靓妹闪亮登场，有请主持人闹马小闹。
1: 来点刺激的。
2: 来吧，来一点刺激的。什么刺激啊？就是来到了大家讨论的微信更新的这个环节了。每次讨论到微信更新，哇，那大家真的是你更新更新这个，你更新更新那个，然后开始给意见了，意见挺多。来看吧，最近微信又有什么重大的更新了呢？最近这段时间微信真的是一刻都没闲着啊，从手机端到电脑端，时不时的咱们就会听到这也更新了，那也更新了。而且目测这个目前测试下来这几个功能还都挺实用的。我们一起来挨个的给大家盘点一下啊。首先就是电脑微信，它现在呢也是可以边写边译了。什么意思呢？我们手机端的微信它不是边写边译的功能已经上线很久了吗？但是呢电脑端它一直没跟上，每次想用电脑上就是回信息，哎呦，又得复制粘贴到这个翻译软件里面来回切换就很麻烦。那么现在微信MSC 然后 Word 的这个 4.1.10 内测版终于是把边写边译搬到了电脑上了，就是你不用在手机电脑来回操作了。方法也很简单，打开任意的聊天窗口，在输入框里面去右击我们的鼠标，菜单里面就会出现一个边写边译的一个选项，点一下就能够开启了。那么激活之后，你就正常在输入框里面去打字，输入框上方呢就会同步显示对应的外语翻译。觉得翻译的没问题了，你就点击一下右上角的这个使用翻译好的文字，就能够直接的输入到输入框啊，一键发送就 OK 了。还有就是这个默认情况之下，就是它翻译成英文哈，如果你想换成其他的语言，你输入一下它左上角有一个英文图标的一个切换，目前支持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英文、日文、韩文五种语言。第二件大事就是微信在登录方式上面整了一个大动作。以前我们微信登录是要密码，对不对？就比如说你退出之后你再登录，它是要密码的。这个时候我相信啊，很多大聪明就已经开始那个重新找回密码了。因为我们的微信轻易不会下线嘛，你每次直接登录就可以了，很少会输入密码。然后你偶尔一次，你比如说你换微信或者是重新登录，然后要输入密码的时候，真的就不记得了，对吧？要么收短信验证码，遇到这个验证码延迟或者是记错密码的时候，真的是急死人。那么最近呢，微信 iOS 版悄悄的开始灰度测试用本机号码登录功能。部分的用户在退出账号重新登录或者是非首次登录的设备上登录的时候，会看到这个一个新增的选项，然后点一下那个同意的那个按钮，系统呢就会通过运营商提供的号码认证服务自动的识别当前 SIM 卡绑定的手机号，不用输入密码，不用等验证码，直接一键登录。使用的时候呢，记得保持这个蜂窝数据开启就行了。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功能它只适用于已经登录过的微信的旧设备啊，如果是全新设备首次登录，为了保证安全，它还是要通过验证码或者是这种密码验证流程的。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嘛。那么第三个功能啊，的确是视频档的福音了。我们以前微信视频通话它不是只能竖屏吗？想拍个全景，跟家人一起通话，然后那个镜头一拉远之后，画面就变得非常的局促拥挤哈。那么微信近期上线了视频通话横屏模式，而且呢还在同步的推进模糊背景功能，界面也有调整，原本左下角的模糊背景按钮被这个点点点儿更多的选择取代了。点开之后，除了模糊背景，就是新增的这个打开横屏功能。什么时候这个视频通话再开个美颜功能、瘦脸功能、大眼功能啊，再开个磨皮，再整个拉长，哇塞，都不用 P 图了，完美啊。我觉得微信最该推出什么模式啊，朋友们，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下班后发送那个工作信息，你得先开通对我的 VIP 会员，不用多啊、咱们一条信息按照短信的收费方式1毛钱，好不好？哎，不多，不要多啊。还有就是，这个。如果你用久了，强制下线啊！每天那个工作群8个小时打卡，毕竟咱们这个自制力呀、很难平了，是吧？不是说了吗？手机刷多了，人是会变傻的，家人们，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各位，你们每天刷手机的时长是有多长？之前也问过大家，看到有一些朋友一整天都抓着。

先说变胖啊，研究发现，就是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肥胖风险会大大的增加。不是因为手机本身让你变胖，是因为你刷手机的时候你顾不上运动啊。你看，哎，这个研究的，你瞧瞧，这在理啊。人家都知道你一刷手机就不动，所以不是手机本身因为你刷它变胖，而是因为你一直躺着刷，你坐着刷，你躺在那个沙发上，你脚翘在墙上刷，一刷就是一天，甚至你周末周六周一周天你起床你就刷，一刷就是一天。尤其是孩子，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用手机的孩子肥胖风险增加74%，而且用的越久就越容易肥胖。医生讲了一个案例啊，说一个9岁的小男孩，体重快200斤，每天沉迷手机，一查血脂血压全不正常。好，再说变笨这件事儿啊，手机成瘾的人大脑局部的脑部组织功能会受损，跟烟酒成瘾者的脑部变化有一些类似，反应变慢啊，做事效率更低。这个也是有一个研究哈，待会儿再跟大家来说，这个为什么越刷手机越变笨。大家可以好好回想回想，我们以前做节目当中也说过，说这个刷手机容易变笨。为什么？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终于快出高速了，再开半小时咱们就能到家了。
3: 小米，你是不是有点困了？我看你刚才眼皮都在打架了，方向盘都差点偏了，要不咱找个服务区停一下，休息会儿再走。
2: 没事没事，我就是昨天晚上收拾行李睡得晚了点，撑一撑就到了。你看这高速上也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能 hold 住。之前我加班到半夜开车回家，比现在还困呢，不也安全到了吗？
3: 小米小心，你看你都快开到应急车道了，赶紧把车稳住
2: 啊。刚才好像真的睡着了一秒，还好没出事儿。
3: 你看多危险呢、啊、疲劳驾驶的时候哪怕只是眯一秒都可能出大事儿。高速上车速那么快，一旦跑偏撞到护栏或者跟其他车追尾，后果不堪设想。你总说撑撑就到，可万一撑不住，咱们连家都回不去了，值得吗？
2: 我刚才也吓着了。其实从刚才过第一个服务区开始，我就有点睁不开眼了，就是想着快点到家才硬撑的。现在想想确实太冒险了。
3: 到服务区了，咱下车透透气，我去买一杯热咖啡，你眯20分钟啊，等你精神好了再开。安全到家比早到家几分钟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2: 嗯，还是你想的周到，刚才要是没你提醒，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以后我再也不疲劳开车了，困了就停下来休息，绝不硬撑。方向盘的重量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清醒的头脑才是行车路上最可靠的安全带。我们总以为再撑一会儿就能到，却忘了疲劳时的

0: 每一次眼皮沉重，每一次反应迟缓，都是危险在悄悄靠近，总觉得自己能掌控，却忽略了困倦带来的判断力下降，可能让一次普通的返程变成无法挽回的遗憾。要知道，真正的赶时间从不是与疲惫较劲，而是懂得停下来休息。拒绝硬撑，主动休息，不是胆小，而是对自己、对同行人最郑重的负责。让清醒相伴全程，让平安常伴左右，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带着安心抵达。
1: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FM 1043，快乐。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朋友们，每天刷手机的时长是多久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说这个手机你刷太久，时间容易变胖啊，容易变笨。这不是没有依据的啊！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说，跟踪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呢？因为刷手机占用了本该用来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的时间，而且信息快速的切换破坏了记忆的巩固，特别是在10到14岁啊，大脑呢正处于在快速的发育的敏感期，高刺激、高干扰的手机使用严重的影响正常发育。医生呢也打了个比方，说你刷视频看美图啊，那是被动注意，对吧？就像是路上看到这个美景，你要多看两眼，不是主动思考。真正的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很难，还能集中注意力去琢磨。那么在医院的门诊呢，医生还碰到过是这个10几岁的女孩，说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最后连门都不想出，完全失去了社交能力。那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要谨慎慎用啊，慎重。研究发现12岁就拥有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肥胖、睡眠不足的风险更高，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大。第二呢，虽然说不能完全的禁止，但是呢必须控制时长，筛选内容，低龄儿童最好别给手机。好消息是呢，如果说你已经是手机成瘾了，戒断72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大脑的兴奋度会降低，也就是说虽然还会惦记，但是咱就没那么上头了。我们的大脑功能是可以慢慢恢复的，关键是要有意识的去干预和管理啊。最后再送大家一句话，手机是工具，不是主人，千万别让它占据了你的时间，伤了身体，掏空了脑子。咱们该放下放下，出去走走，看看真实的世界比什么都强。好像是真的，你别说小孩了，我们大人也是哈。有时候手机刷多了之后，人会陷入到一种空洞的虚，就是孤独的这种状态。就你越刷，好像越觉得孤独。关于这个刷手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很多次了，就不再一一的赘述了。来吧，朋友们，继续再来关注到今天是5月25号啊，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世界预防中风日，一提到中风，很多朋友是不是觉得老年人才会容易得这个病？可是你知道吗？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哈，也是被中风的盯上了。为什么呢？长期熬夜，压力大，久坐不动，重油重盐，抽烟喝酒，这些咱们年轻人常干的事儿，都是中风的加速器。更可怕的是什么呢？中风的早期症状特别会装，就是他会装成累了，头晕，手脚发麻，一过性头疼，很多人就不当回事儿，以为是睡一觉就好了，结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那怎么分辨是真的累了还是大脑在求救呢？记住几个关键的信号。第一，身体一侧不对劲，比如突然间咱们一边的这个手脚麻木无力，一边脸发僵，或者是一只眼睛突然看不清，这些绝不是疲劳该有的表现了。第二，突然说话含糊，嘴笨，或者是听不懂别人说什么。第三，走路跑偏，平衡变差，感觉发飘。第四，突发的剧烈恶心呕吐，但是呢又不像是吃坏肚子。普通的疲劳是什么呢？是全身乏力犯困，但是你休息一下它是能得到缓解的。而中风前兆，它是突发的单侧不对称，休息都没有用，甚至是越来越重。医生有一个简单的120识别法啊，就是120啊，一就是看一张脸有没有口角歪斜，二查两只胳膊单侧是否无力，
聆就是聆听语言是否口齿不清，只要出现其中任意一个，哪怕一会儿就好了，也千万别拖，马上去检查。因为中风救治有这个黄金4.5小时，就是你越早打通血管，后遗症就会越轻，每耽误一秒就大概有20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千万别自行的开车送医或者怎么样，立刻打120就近起送往有卒中中心的这个医院，不要喂水喂饭，不要乱吃药。当然预防中风记住6件事啊，不熬夜，情绪稳，戒烟限酒，少吃油盐，每周运动，定期体检，夏天别吹太猛的空调，别猛喝冰水，冬天注意保暖。因为中风它不是突然而来的，是其实是长期习惯这种坏习惯攒出来的，身体发出的每个求救信号都要认真的对待了。我发现现在真的是，你像之前我们说到尿酸高也是啊，好像很多毛病都越来越年轻化了。哎，所以就是咱们就能怎么办呢？提前养生吧，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认真对待自己的不得劲。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大胆发言啊。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跟我那个 battle 一下啊。就是老说什么，哎，这点小毛病就去看医生，哎呀，你再不包扎就流血了。就是因为现在你大家会发现，我们很多病都越来越年轻化之后，然后很多毛病都是因为小病不治，然后大病治不了，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之后，你才后悔。所以我觉得就是小毛病就赶紧去看，是吧？现在就医也很方便，说实话，你包括有一些社康，大家都可以去，你就检查检查，没毛病自己也安心，就不要老是那个某度某 AI 你自己百度出来，然后自己就是又是什么癌了，又是怎么样了，然后去医院一查没啥事儿没有。好，别在网上自己吓自己，咱们还是听取专业的意见吧，也不要老觉得身边人说，哎呀，你小毛病你就要这那看医生，自己的身体自己认真对待，我小毛病我就是不舒服，看医生怎么了呢？

在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这几年听到的一些新型的，好像以前比较少听的一些，可以说是病吧，我觉得。比如说一动脑就累，没躺倒就睡，是吧？要干活咱就废，这是很多人的常态了。哎呀，天天有人就是哎干了两天活。

就觉得累，说好累呀，但是每天还在咬牙坚持和算了算了之间反复横跳。可能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以为是自己懒，自己意志力差，其实不是的。你会发现你以前好像不这样，对吧？你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了，你就感觉你现在真的是只要一想事儿你就累呀，你明明啥也没干你疲惫呀，走路我都感觉我要废呀。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要再给自己扣帽子说是我意志力差了，哪儿那么多意志力差呀，人的意志力我跟你说坚强到你无法想象。其实真的可能不是你意志力差，你只是可能掉进了隐性疲劳的坑里面。什么叫隐性疲劳呢？它有多可怕，以及怎么发现自己是不是已经是累麻了。首先疲劳它实际消耗，疲劳感是大脑组合给你的电量的提醒。你就像手机电量掉到了20%，它会弹窗让你充电。但是如果你长期的熬夜呀、硬扛啊、靠咖啡奶茶续命啊，大脑就会慢慢的对这种低电量失衡，就是失去这种感知。你以为还有50%的电量，实际上已经快关机了。这就是隐性疲劳，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累。你老是哄着自己说我明明啥也没干呢，我甚至我上班还摸鱼来着，我怎么那么累呀？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隐形疲劳了还是怎么样呢？记住四个信号，出现任何一个就该立刻停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了。第一，经常脑雾，就是你感觉脑子反应变慢了，记不住事儿了，注意力涣散了啊，脑袋里面像进了水了，不是你笨，可能是你大脑累坏了，它需要休息。你想啊，你每天你在那里胡思乱想，晚上回去你还要复盘，你睡不着，你熬夜，你大脑就开始在那里那个开工，它能不累吗？第二，烦躁不安，容易厌烦，平时挺有耐心的事儿现在一点就着，本来喜欢做的事儿突然觉得没意思，情绪呢像过山车控制不住。第三，中途入睡，半夜醒来坐着看电视坐地铁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叫中途入睡，其实是大脑这个强制关机了。更奇怪的是累到极致反而睡不着了，半夜总醒，这是自主神经紊乱的信号。第四，可能就跟我们的身体有关了，可能会有一些口臭啊、体臭之类的，还有就是只长这个长痘啊等等。别惊讶，因为疲劳会让新陈代谢变慢，我们的唾液减少，嘴里细菌狂欢，那么这个异味就来了，代谢废物从皮肤排出，产生体臭，那么免疫力下降，痘痘也跟着冒出来了。这几个症状你占了一个，可能就要重视一下，别不当回事儿了。啊，但是它不是说那个唯一，就是你中了一项你就隐性疲劳了啊，只不过说那个综合下来，你看你跟你自己以前对比一下。那么怎么打破隐性疲劳的怪圈呢？一是高效充电，二是降低耗能。充电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优质的睡眠是唯一能够真正恢复元气的方式。你测试一下，你会发现你某一天你这个睡眠变好了之后，你睡了一个好觉起来，哇，你感觉你工作都有干劲儿了，你感觉以前留给你的那些工作你觉得很难，但是这一天你会觉得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以前交给我你就闹心吧，你感觉你今天一个人能做10个人的工作啊，一个人睡好了能有多可怕？就这么说吧，我要是睡好了，就我早高峰我都给他上了，都没他俩啥事儿。我早上起来早高峰，晚上我继续晚高峰，中午我还能抽空上2个小时节目。所以睡觉你睡好了，真正它是真正恢复元气的方法。降低耗能就是要学会摸鱼和偷懒了，但是这个摸鱼不是说让你在公司打游戏刷视频啊，因为只要你信息输入，大脑它就没有办法休息。真正的摸鱼是站起来活动活动，看看窗外，撸撸猫狗，抱抱孩子爱人啊。偷懒是当你觉得烦了就及时的转换心情，不要硬撑。
说到底，生活当中是需要一点松弛感的，别把自己绷太紧。适当的摸鱼不是偷懒，而是为了下一波奋斗更好的去储能。记住啊，感觉累了，感觉累了就不要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学会休息。人的精力有限，学会适度放松，一辈子都快乐。累是正常的表现，人的精力有限嘛，所以呢，学会适度的放松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真的是好多事情让人很无奈呀。这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动不动你一干嘛了就说这个容易让人变傻，那个容易让人变傻，怎么感觉现在的大脑这么脆弱呀？熬一下夜就让我变傻了，然后那怎么样又让我变傻了。说除了熬夜睡眠不足可以让你的脑子变迟钝之外，可能你每天都在干的一件事情也会让你变傻，尤其是在夏天，你出汗多喝水少，是不是经常就是感觉到口干才想起来喝一口。那要说一个扎心的事，说身体缺水不仅会头疼便秘长结石，还可能会让你变傻。你没听错，上海一家医院的研究团队就发现说，每天喝水不够1500毫升的人，认知障碍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尤其是连500毫升都喝不到，那么风险就更高了。相反，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其实都是保护大脑的好习惯。那每天该喝多少呢？按照膳食指南，成年男性至少1700毫升，而女性是1500毫升。可问题是，白开水没有味道呀，喝不下去呀，怎么办呢？说实话，我现在为了逼自己喝水，我现在都用奶茶杯装。就把它假装成是奶茶，然后那个当水喝，当奶茶喝啊。如果你也觉得白开水没味儿，喝不下去，别急啊，给大家推荐几款就是补水神器，比如说绿茶，你可以泡淡一点，冷泡也行。这个凉白开泡这个茶包，你放冰箱一晚，又清爽又解渴。但是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冰水少喝呀。什么柠檬水呀，什么百香果呀，什么枸杞水呀，什么花茶之类的，绿豆汤，什么加点牛奶清淡的这个菜汤。哎，现在不是有那个哈佛汤，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不知道大家回去喝了没有啊，就是很清淡，还加蔬菜一起吃，又补水又营养。实在犯懒就买那个配料表干净的茶，就是茶饮料，记得看糖和热量低的，原味的啊。研究发现说，每天喝超过一瓶含糖饮料，脱发的风险会增加2倍多，而且痴呆这个中风的一个风险也更高。无糖饮料也别常喝，世界卫生组织说了，代糖对控制体重没帮助，还可能会增加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后再提醒一句，别等到渴了再喝水，也别一次性猛灌，少量多次才是王道。夏天到了，我们一起科学的补水。

想着说那个啊，不喝水也会容易变笨的，你赶紧喝。科学补水让脑子呢清醒，身体也舒服。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今天到明天，深圳多云炎热，局地有短时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局部35摄氏度。周三到周五炎热加剧，最高气温34摄氏度左右，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到36摄氏度。注意防范局地雷阵雨，同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近日，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保安服务站正式揭牌，智电安居计划正式启动。揭牌仪式上，保安服务站正式发布运行方案，并为到场的大族激光、新旺达、立讯精密等重点企业代表详细解读绿电交易规则、绿证申领流程及电碳协同核算方法。后续保安服务站将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绿电交易撮合、绿证申领核销、碳排核算抵消、绿色资产增值全链条闭环服务。日前，宝安区三个重点项目建设单位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劳资纠纷专项整改，对项目管理失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此次三个重点项目主动整改、从严问责，充分彰显企业社会责任担当，为全区建筑领域劳资纠纷治理树立了示范。下一步，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将持续强化建筑工地劳资纠纷排查化解与指导监督。合规用工和合规经营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日前，区人力资源局联合实验街道召开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专项整治约谈警示会，宣讲专项。

整治行动要求及用工合规指引，通报违法违规突出问题及立案查处的典型案例，督促用工企业、劳务派遣机构严守合规用工底线。5月24号，久违生态库、久违湿地公园陈兰清漾2026极速保安城市超跑第二站，以弯曲枢纽、跃动航程为主题的航程超跑再次热血开跑。近千名跑者在青山绿水间尽情奔跑，沉浸式感受航程的生态之美与发展脉动。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4月24号上午11:38，深圳文博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一个消息迅速刷屏：深圳原创出品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正式突破10亿元。此时，这部电影已上映25天，累计观影人次超2900万，豆瓣评分稳居9.1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给阿嬷的情书》海报与《咏春》《奇迹》等深圳原创精品一同陈列在文创中国主展区。这封来自深圳的情书不仅在电影市场上创造了奇迹，更在文博会期间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道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高，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哦，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 在烟火人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久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0: 歌它很奇特，起飞却暗示是飞机晚，脚步像暴风，灿烂光亮下起来。
1: 那官人乐着，寻思了半天，只哼唧出个离人愁来。

他竖起耳朵一听，这洞房外那好心的王二狗跑这给他送点心来了。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

0: 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寞，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0: 这里是人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0: 人气满满的旅程吧。
2: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孩子尚未踏入小学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找上门。学龄前儿童的近视低龄化已然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想要守住孩子明亮的双眼，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远视储备尤为关键。为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的大班幼儿。这项筛查包含哪些内容？如何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
7: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儿童在生长发育早期，一般具有一定的生理性远视状态，随着年纪慢慢增长，视力才会逐步趋于正常。这份天生的生理性远视度数，就是大家常说的远视储备。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2: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7: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

0: 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萍介绍，
1: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睛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主要围绕着户外活动、近距离用眼、电子产品使用、睡眠饮食、家庭用眼、环境等等内容开展调查。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0: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萍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1: 为什么我们这次要测眼轴呢？因为眼轴长度是判断儿童眼球发育和近视风险的重要客观指标。有些孩子在某一阶段，他的身高增长得很快，他的眼轴增加得很快。有些孩子他发育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有些孩子是个大眼轴，有些孩子是个小眼轴，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它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0: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觉得这个筛查工作非常非常的好，是一个普惠民生的工作。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肯定在前期我们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0: 朱慧萍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大家一定要分清，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1: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通过日常的家庭日常的监护和幼儿园的保教管理呢，双向发力，将孩子们的远视储备保护理念呢融入到我们幼儿日常的生活和我们的教学各个环节。
0: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从过去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到我们现在未出问题就及早发现、及早干预的思路转变，尽量让每一个孩子在实施项目当中都能受益，更加有效地降低北京中小学和幼儿园小朋友的近视率。
4: 继续关注 当后厨褪去烟火缭绕，当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 AI 自主完成，这样的食堂是否会颠覆你对传统餐饮的想象？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机器人烹饪按刻精准配餐，走进真实的就餐场景，让顾客的每一口饭菜都吃得健健康康、明明白白。
5: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6: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科技味儿就扑面而来。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记者实测按克打饭黑科技，黄瓜拌银耳、椒麻口水鸡、鹌鹑蛋红烧肉、杏鲍菇黑椒肉籽粒、葱香巴沙鱼各一小勺，累计金额12.95元，累计摄入能量214千卡，其中蛋白质25.44克，脂肪9.6克，钠1655.14毫克。量化且可视的营养数据，对于健身、养生或控糖人士可谓相当友好。究其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打饭时来不及留意屏幕上的众多信息也没关系，每个单品菜的相关数据都会在数智海淀食堂小程序中清晰呈现。
7: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我们会从这一些方面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推荐。
6: 实际上，数智实验餐厅同时还是精准营养研究中心。文静解释，食堂正式开业前的一年，菜品研发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7: 它的投放的每一个环节全部都是在我们研发团队，让我们研发团队有营养的、有健康的，包括有食品加工的，然后包括有真正的各个菜系的大厨们共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化、流程化以后给到设备，通过设备学习以后才能制作。研发这块不是单纯的说要让怎么做的好吃，不单纯要让设备学会做菜，还要让设备出品营养的这部分。那我们就要根据比如说这道菜红烧肉里面的鹌鹑蛋，那我们前期都是经过机器检测，通过这个制作工艺呈现出来这道菜它的营养最后制作完了以后留存多少，
6: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这让周边的居民和科技园区的员工们慕名而来，体验后直呼真香。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8: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一个新事物，因为我们在家里吃，你两三个人顶多做一两个菜吧，在这儿你可以随便挑，你看我这一个、两个、三个，
9: 今天我给您点了三个菜，这个是牛肉
8: 咖喱牛肉，这个是丝瓜和番茄，这个是土豆腐竹，芹菜腐竹，从营养方面都比较全面，而且它有一周的菜谱都发在我们手机上。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口重一点好像多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是那个香味，它的配料比较好，
9: 还是更健康，配料更
8: 健康，对对对。
6: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智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告诉中国之声，这些机器人大厨从起、切、炒等全流程入手，标准化制作每一餐，一个多小时就能准备好500位顾客要吃的美食。
10: 这个操作流程都固化到设备里了，我们的操作员只需要去摁按键去操控这个操控面板，它已经不是传统的厨师了。所以我整个后厨现在就一个厨师，然后加两个厨工，那么大的副食生产车间最多的时候就需要3个人，生产效率、用工效率都提高了。
6: 在炒菜这个关键环节，数智实验餐厅后厨的绝对主力是两台万能蒸烤机器人，他们的系统中录入了近500道菜品。相较传统的人工明火猛炒，机器人做菜会不会丢了锅气呢？ 潘强让大家放宽心，科技非但不减美味，还会让品控更加稳定。
10: 传统的这个锅，实际上它里面形成的是一个，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的烹饪气候，这里有几个参数，温度、湿度、压力。我们的设备实际上是模拟这个气候，比传统的这种手工皂的它的参数值更广，所以那些场景我全都还原出来，所以需要的风味我也能做出来，还保持口味的一致性。蹦进去的所有的干料和湿料全是精准到克的。
6: 如果说后厨中单个机器人的精准操作靠的是精密的自动化控制，那么能让运输、洗菜、切菜、炒菜等不同机器人在复杂的环境中高效协作，靠的则是

0: 一套人工智能的无形大脑，而这正是数字实验餐厅的灵魂。煎炒烹炸皆算法，酸甜苦辣即人生。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里这句醒目的标语背后，正是餐厅希望打造的未来餐饮生产加工模式的新样板。经营负责人潘强：
1: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这样的话，他排明天的菜单，排下一周的菜单，我们系统是能够自动先生成一版，排出来这个菜一定是近期大家最受欢迎的一些菜。这个又进一步解决了什么？原来大家吃着吃着就觉得品种不够丰富，想吃的老没有，这个全是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的。所以整个前后台的数据是完全打通的，后厨也是精准的按定量生产。
0: 不同于智能餐饮设备的零散运行，数字实验餐厅带来的科技体验并非简单的机器换人噱头，而是具备合规资质、产学研一体、可复制推广的餐饮数字化样本。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安全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杜庚向中国之声表示，北京市首张具身智能机器人食品经营许可证、全国首个智能餐饮机器人团体标准都在海淀区落地，现在又拓展到了面向市民常态化运营的人工智能食堂。城市公共餐饮的发展逻辑或许正在重构，
2: 都是机器来做这些事儿，那机器的运行情况就肯定要纳入到我们重点监管的工作中，不光是要运行，而且要做好好清洁。设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造成出餐异常，我们一块儿进行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置工作，才能有效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然后机械化程度特别高，就导致后厨的加工人员会很少，后厨的加工人员他可能会参与到食品加工制作的各个流程，从业人员的管理、相应的培训，这样呢后厨操作人员他的这种责任感还有操作的规范性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0: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从顾客体验来看， AI 加餐饮的模式并非遥不可及的未来，甚至能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人工智能赋能食堂还将陆续解锁医院病患助餐、园区职工就餐、中小学营养配餐等多元场景。
3: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我们这边研发团队正在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的，因为现在是宏量的，你能看到其实就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脂肪这些属于宏量的部分，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那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方向。
4: 再来关注，这一次跟随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为什么要在太空中对水稻进行二次播种？这一次上天的种子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
5: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症状有哪些呢？形态上，植株生长迟缓，株高缩水，叶片数目减少，叶片夹角变大；生理上，开花延迟，灌浆变慢；更棘手的是，产量也大打折扣，小穗不育性增加，花药粘连在一起，无法正常散粉，籽粒灌浆不足，粒种和粒数双双下降。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6: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由航天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3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

0: 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试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试验内容，其中有两个试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试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换句话说，这一次一位是太空素人，从未离开过地球的水稻，另一位则是太空世家，祖辈曾在苍穹之上生活过的后代。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这样一来，科学家就能比较两种繁殖方式，种子繁殖和再生稻无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规律。此外，还会鉴定空间水稻生长过程中通过种子传递的跨代逆境记忆与通过再生稻的长期逆境记忆分子调控网络中的关键枢纽基因，并验证其功能。
0: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当然，空间站里的水稻实验离不开航天员的参与，他们不仅是住户，更是实验的一线操作手。
0: 就是分子层面，我们经常收获的水稻那个茎跟叶子，航天员也会把我们采集放在-80度冰箱冻了，连同就是收获的种子一起下行到地面，我们进行分析。
1: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0: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它还有记忆的话，它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1: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0: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就我所有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进行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个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稻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1: 新一代的太空水稻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呢？电影《火星救援》里马克·沃特尼在火星上种土豆的那一幕，距离现实还有多远，或许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至少随着这个二次生长在空间站的水稻实验的进行，那一粒在苍穹中再次扎根的种子已经悄然发芽，我们拭目以待。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7: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6: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7: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6: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8: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6: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8: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6: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8: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6: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7: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6: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7: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6: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9: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6: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9: 先祖文应龄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6: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9: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6: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9: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6: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你好，您的快递。

0: 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0: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2: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好，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2: 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今天周二，农历4月初10啊。今天深圳多云渐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气温28到33度。28到33，可想而知，我们早上起来就已经28度了，
0: 就有点热了哈，就夏天的感觉已经彻底来了。
2: 我从卧室，因为开着空调嘛，出来之后觉得啊，怎么一大早这么热的？就28度，真的就觉得已经开始就往上飙了，
0: 这才刚刚开始。
2: 你想，我们6点多钟出门，6、7点钟出门，那些8、9点出门的朋友，哦，已经29、30度了。
0: 是的，
2: 所以要提醒大家，今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然后今天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60%到90%。今天早晨到上午，深圳是多云渐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雷阵雨，整体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然后未来10天呢，其实我们看到最高温度都有飙到34、35度、
0: 嗯、啊。
2: 然后本周末，哎，这个下一场雨，温度稍微降一点点啊。
0: 对，就目前从天气预报来看呢，一直到周四哈都是多云为主，然后呢周末目前的预报是可能会有一个
2: 雷
0: 雨的
2: 天气，
0: 对，雷雨天的一个影响，所以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2: 对，
0: 今天是周二啊，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聊些什么话题呢？
2: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是不是到了已经对零食无感的年纪了？你以前爱吃零食吗？
0: 哎，我好像从小到大，我说实话一直很爱喝奶茶，但是零食就真的还好。
2: 嗯，
0: 对，但确实小的时候就你会很向往，很羡慕那种零食自由的朋友。
2: 嗯，
0: 对，就小的时候哈。
2: 嗯，
0: 然后你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想吃什么就买什么。第一是家庭的一个情况哈，有的可能爸爸妈妈会给他比较多的零花钱。
2: 嗯，
0: 然后其次呢，就长大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就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会给自己专门设立一个零食角。
2: 嗯，
0: 就来弥补童年的时候的那种就是零食满足。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发现家里的零食像你刚刚所说的好像能放挺久的，就你放在那儿不会刻意去吃它，然后也不会说很想去吃它，就莫名能放很久，可能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会被吃掉，
2: 放到坏甚至是，
0: 对，就甚至上次我记得是借邻居家的那个工具箱修了一下水管哈，然后呢他们家有两个小孩，我就直接把我那个零食里的两包薯片，就自己真的很久没有吃了，就给他们了。
2: 嗯嗯，
0: 就想着给想吃的小朋友哈。
2: 嗯嗯，
0: 所以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会有这种情况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呢？就变得不爱吃零食了。
2: 我真的特别理解你说的，就是小时候就爸妈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零食的管控还挺严格的。
0: 是的，
2: 然后在

0: 自己工作了，然后有收入之后，比如当时是自己独居的时候，我真的有买一个小货架，哎，就是那种可小推车，很可爱的三层，然后很 Q， 每一层我都要放满我最爱的
1: 零食，对。
0: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虽然那个时候就自己一个人住，然后买的都是自己爱吃的，但我发现我就是填满它，我就会很满足，
1: 就看着就很满足，
0: 看着就很满足。但是一个人也要吃很久，然后朋友来了也是，就是有点像你说的，我放那儿，其实从我开始自己买零食之后，那个零食永远都吃不完的，所以我一定要看着快临期，然后赶紧处理掉，要么就丢掉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为了满足小时候那个自己，但长大以后真的没有以前那么爱吃零食
1: 了。是的，就所以怎么说呢，在小时候喜欢的一些东西，长大之后再满足已经没有那种感受了哈。
0: 你小时候有比较特别爱的某一款零食吗？
1: 小时候特别爱的哈，那个薯院牌的薯片，但现在想想，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爱吃了。就薯院牌的原味薯片，因为薯院的薯片它很厚，
0: 对，
1: 就是你跟什么乐事那一些相比，它会厚一点。
0: 薯院刚出来的时候，它那个是六边形的那个盒子嘛，
1: 盒子现在也是，然后你每次买会觉得它一长条，然后里面会有单独的两个独立包装，会觉得挺人性化的。
0: 哎，你是挺爱吃薯片，你在高铁上都要买薯片吃。
1: 是是我跟你讲，高铁上是一个饿到不行了，好吗？那个薯片买了我多少钱？
0: 十八块
1: 的一包薯片啊，朋友们，因为已经饿到不行了，然后呢，看了一下那个零食箱上有什么，就只有薯片是还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哈。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哈，有没有现在你很喜欢吃的一些零食？我们也一起安利一下，一起分享一下。
0: 那你还记得就是你自己买零食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里面你自己会买比较多的是什么？
1: 就是小时候比较喜欢的薯片，刚有说到，还有一些芝士类的饼干
0: 啊，芝士饼干，
1: 芝士威化饼，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个牌子，现在也还挺黄色的那个包装，它不是很流行吗？还有就是我不是很爱喝奶茶嘛，但我后来我就不会这样做，因为太胖了哈，我会买那种速溶奶茶，港式速溶奶茶。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想喝的时候，你就可以随时泡奶茶喝啊，对啊。
0: 天，你是真的爱。
1: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不行，这样胖得很厉害，你知道吗？因为那些奶茶都是植脂末，
0: 对，
1: 就是添加剂很多哈，然后会觉得这样不太健康。
0: 后面就没有这么做了。
1: 对，后面我现在自己生活以后很少买零食，更多就像之前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想吃什么的时候可能会买一些压货，就立刻叫外卖，这种会觉得好吃一些，没有那种执念了哈，就对某一款零食的那种执念。
0: 你现在喝奶茶真的比以前克制很多，
1: 克制了，真的克制了。
0: 我们办公室喝奶茶风真的是小西带起来的，就是永远他下了早高峰之后，因为从我认识他就做早高峰嘛，
1: 对，
0: 小西只要九点下了节目，办公室里面大家都已经来齐了差不多那个点儿，然后呢就是这个发起点奶茶的这个人永远都是他。哎，我今天这有没有人要喝奶茶？对，
1: 有没有
0: 开始拼单这样？
1: 对，然后就开始喝，现在克制很多了，真的。因为会觉得奶茶这东西好喝，我个人也觉得它没有那么不健康哈，但你不能说天天去喝它，你偶尔一个星期一两杯差不多了。
0: 这话从你嘴巴里说出来
1: 很难得，
0: 可真不容易，
1: 可能真的上年纪了。
0: 就是真的，我突然想到那一个被你带起来天天想喝奶茶的那个人，
1: 那个谁
0: 现在都他都不用找人拼单了，他想喝
1: 自己
0: 点单杯就开始点了。哎呦，就有一段时间我也被他带的，就那段时间我们喝阿妈手作的时候，
1: 阿妈手作当时是在宝安刚开的时候，因为一开始阿妈手作在深圳是只有两家，然后一家是在
0: 一方城
1: 前海那边，当时还没有在一方城，一家是在南山那一边。然后呢，当时一方城那一家开了之后，哇，又离我们很近了嘛，然后就可以一起大家叫跑腿去叫那个阿妈手作。
0: 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在林芝也要这样跑腿，
1: 要叫跑腿，
0: 对，
1: 天天喝有一段时间，
0: 怎么会这么爱我都不理解。
1: 我真的那段时间莫名其妙就不喝它就浑身难受。
0: 阿妈那个手打麻薯，我真的是我连就。
1: 而且
0: 怀孕生宝宝都在
1: 都想，而且你不觉得喝它就像吃饭一样吗？因为它那个米麻薯本身就是
0: 很饱啊，很
1: 糯米，
0: 很顶，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找到一款自己很爱的奶茶，一款很喜欢的零食，还挺难得的。就那段时间就要把它给喝腻、吃腻哈，后面就再也不想了，
0: 疯狂吃。我们看一下车友发送过来实时互动，因为我们今天问到各位，你们是不是已经到了不爱吃零食的年纪？然后来说一说有没有曾经哪一款很爱吃的
1: 零食
0: 可以在后台找一找跟你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啊。
1: 对，
0: 有网友 友说倒也不是不爱吃，是吃了消化不动了啊，好扎心，
1: 年纪到了哈，
0: 吃薯片又太上火，辣条饮料又重油重盐啊，重甜，吃了长痘长胖老化，哪哪不得劲儿，后面怕了不敢吃了，只好告诉自己不爱吃，慢慢的就真不爱吃，
1: 真的不爱吃。就是很多朋友是因为健康的一个原因哈，就吃了以后会喉咙不舒服呀，会长痘，会觉得零食太热气太上火就不吃了。
0: 我是有一段时间很爱，我记得刚自己开始买零食的时候是买那个 MM 巧克力豆
1: 啊、哦，巧克力豆，
0: 对，以前是很爱吃巧克力的。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巧克力放到我面前我可以把它放到坏的不会碰它一下，
1: 真的也好神奇哦，
0: 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哦、谈恋爱的时候、oh. 然后对象送巧克力、oh. 很喜欢的，超开心，不管什么牌子，
1: 对，
0: 我都会非常喜欢，然后会舍不得吃、哎、你知道吗、到一直到后来，就是包括自己买巧克力，一到现在看到巧克力非常抗拒，
1: 无感，
0: 觉得它很甜，
1: 很胖，会觉得
0: 会胖会甜，就已经开始有这种意识的时候，就人真的已经开始上年纪了，就觉得很可怕。
1: 你说到我就想到我读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那时候 学校毕那个放学，我会买那种七块五，还记得德芙的巧克力七块五一条嘛？然后买了之后你舍不得吃，
0: 舍不得
1: 一块一块掰着吃，对、哎呀，然后吃到还剩一半，我还在冰箱，我会在冰箱，我还会藏起来，你知道吗？因为我弟也在家，我怕他我要发现我的巧克力吃掉他，就真的是很爱吃到这种地步哈。然后现在我家里的那一桶巧克力真的放了一年应该有了一年，然后没有人去碰它，
0: 真的，
1: 他就一直在冰箱里冻着，
0: 前段时间
1: 好神奇
0: 哈。就是有朋友从国外带回来那个哥弟凡，那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巧克力品牌，
1: 嗯，
0: 然后也是带了一个经典的礼盒，
1: 哎，
0: 我觉得那巧克力真的是很好吃，以前可不舍得买哦，那个巧克力比利时的很好吃的，
1: 嗯，
0: 哎呀，我在想我以前是那么的爱，那天打开之后吃了一颗我最喜欢的口味，再也没有打开过，现在还在冰箱一整盒在那里，
1: 就没有吃它了、
0: 对，我就觉得你看人真的是会变的，就以前爱吃的现在不爱吃了，
1: 而且是潜移默化当中的变，就是当你意识到说哦我居然已经变成这样了，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0: 我甚至没有办法理解现在小朋友都爱吃巧克力这件事情，
1: 对，小朋友好爱吃，
0: 爱
1: 吃 甜食，
0: 对、然后我就想到说，你说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现在为什么不爱了，我还有一个比较爱的五谷鸭掌
1: 啊，五谷鸭掌，
0: 五谷鸡爪和五谷鸭掌，
1: 对对，就五谷类的那种甜甜辣辣辣的一些小零嘴哈，
0: 对对对，江西的朋友应该比较爱吃这种辣口的零食，我到现在哪怕都会买，但是从去年开始减重以后，就买的那些零食啊有很多到现在还没吃，我会时不时去看那个保质期有没有过，
1: 有没有过期，
0: 然后就是我爸妈过来或者是婆婆爸婆妈过来的时候，就是我会说你们赶紧吃赶紧吃、我让他们赶紧把这零食吃掉。
1: 随缘说呢，这个话题他好像也已经过了喜欢吃零食的年龄哈，欲望变得很简单，心态也变了，年少呢总追逐片刻欢愉，长大之后学会向内求索，不再靠外物来填补空缺，内心安静便无需多余的甜来慰藉、就已经过了需要甜来慰藉自己内心的年纪吗？
0: 过了过了过了。Terry 说只有一种零食 YYDS， 小米锅巴，
1: 锅巴，
0: 小米锅巴，
1: 小米锅巴，
0: 好吃又顶饱，吃不厌，各种吃法，小心奶茶烤肉名声在外啊，确实
1: 奶茶烤肉，对，
0: 他真的很爱，
1: 我目前没吃腻。
0: 小西就是真的，所有以前我们喝奶茶他挑起的，
1: 对，
0: 现在烤肉永远他组局、
1: 我真的因为奶茶影响了好多人，我认真的，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
0: 我们其实有很多次并不是很爱吃，但耐不住你就是说哎呀点嘛点嘛，
1: 一起嘛一起嘛，
0: 就是那种，
1: 然后他们如果
0: 们 不会拒绝，
1: 他们如果
0: 善于拒绝，
1: 像小闹如果再不喝，哎呀我请你，好，行行行行行，不用花钱他们就愿意喝了，好好
0: 别甜的永远最好喝了。
1: 齐天大胖他说小时候呢很喜欢吃太阳牌的锅巴，也是锅巴哈，但是呢买不起，很贵、九几年那个时候要卖7块钱，我的天、九几年7块是很贵、长大了自己挣钱买了一大箱，吃完就不太想吃了哈、他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了，我长大之后买的一大箱的一个吃的星球杯、
0: 啊，星球杯我也爱吃。
1: 哇，
0: 这么小小一杯，那么小的勺，
1: 对，
0: 每次吃都哎呀也很甜了。
1: 每次我吃星球杯是这样的，因为就是那个巧克力酱很喜欢，或先把那个豆子吃完，
0: 然后
1: 再去抹那个巧克力酱，
0: 天哪，
1: 然后。

0: 吃完之后你还得用舌头，因为很小，
1: 舔那个小杯，
0: 对，那个小杯一杯得舔完，就基本上吃完之后一滴巧克力酱它都不剩。
1: 果真女孩子还是很爱吃
0: 巧克力的，小时候就喜欢吃，
1: 真的。
0: 然后有一次也是大学毕业以后买了一大桶哈，看在超市看到也不贵，然后就买回，对，放到那个家里。哦，没有怎么去吃它了，所以真的小时候喜欢的东西长大后就完全无感了哈，
1: 完全无感，真的，我觉得人变得太快了。
0: 来看一下欧阳，
1: 欧阳说奶茶我已经戒了，但是咖啡的话偶尔还是会很想喝，巧克力也是我的最爱，之前读书的时候每天吃早餐都要配巧克力，哇，他现在冰箱一年四季都会放巧克力，但是比较少吃，偶尔会
0: 吃一下，对，就那种很饿的时候，或者说觉得自己缺糖想要补点糖的时候可能会吃点巧克力，
1: 对，
0: 但不会说像以前一样就哇看到他就想吃，
1: 会忍不住那种想吃，真的，我发现人变得很快的，
0: 对，
1: 我还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喜欢吃某一款，就是比如说他们家的某一个牌子，它所有口味我都会买下来，
0: 哎，
1: 就是某一款零食它所有口味都会买齐全那种，包括吃那个乐事薯片也是，乐事里面那个青瓜味的都是我很爱的，
0: 青瓜味哈，
1: 对，
0: 哎，乐事很神奇，乐事的薯片呢袋装的跟桶装的厚度不一样，对，我更喜欢吃
1: 袋装的是超薄的，
0: 对，我更喜欢吃桶装的那种原味薯片，就跟薯片有点像哈，所以你看可能喜欢的口味会比较接近一些，
1: 是的，然后有车友说他本人更是啊，从小就不爱吃各种薯片之类的膨化食品，奶茶也不爱喝，现在都不知道买点啥放家里，不买呢偶尔会想吃，但真的不知道吃啥，
0: 多好呀，
1: 他这种就是以前就不爱吃的，
0: 就不爱吃，就没有说有一个变化哈，以前很爱，现在变得不喜欢了，
1: 嗯，前大胖他说
0: 目前呢他说呢
1: 拿铁杨枝甘露还戒不了，
0: 哦，
1: 这么好喝吗？改天我试一下，
0: 要喝一杯，
1: 已经很久没有点瑞幸了去年到今年一直是点 Manner 之前刚开始喝咖啡的时候真的就跟小鹿啊小跳他们就是喝瑞幸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后面我们就改喝 Manner， 然后后面他们走了以后，
0: 我
1: 一直在喝 Manner，
0: Manner 也是我带起来的，好像哈，
1: 是吗？
0: 但这个牌子本身也很出名，就 Manner 你不觉得 Manner 就对于我们这种，因为我不喜欢吃苦的咖啡，
1: 嗯，
0: Manner 它就属于花样很多，
1: 对，还口味
0: 很多，就你喝咖啡像喝奶茶一样，然后你会觉得奶茶不健康，那我喝咖啡总行吧，对吧？然后就其实它就是变了一个，就是奶茶，我感觉 Manner 哈，它因为它实际上它的咖啡液是很少的，
1: 对，
0: 然后更多的是风味拿铁，
1: 风味，而且就是他家的那个招牌咸芝士，因为我第一次喝的时候就喝的是热的咸芝士，我说这个味道真的很棒，因为我很喜欢吃咸口的，
0: 咸口的
1: 人不爱吃甜，以后啊就对各种咸味的什么咸乳酪啊咸芝士啊就很爱，
0: 你下次试一下那个副乳咖啡
1: 你会觉得那个真的不错，后面就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0: 然后
1: 马胖君说今天节目真的没有广子吗？好吧，突然来一句新的零食做的怎么办，
0: 放转转啊，等等来一个，没接广哈，没接广，
1: 对，
0: 飞影他说零食要配着电视里放着开心的综艺或者 NBA 球赛，
1: 快乐翻倍，
0: 长大
1: 了
0: 还
1: 没
0: 变。对，这个之前也聊过，就成年人的一些快乐很多时候真的很简单，
1: 对，
0: 就你喜欢吃的零食，你喜欢吃的一些外卖，
1: 加上好看的剧，
0: 然后好喝的饮料，然后摆在你面前，那就真的可以快乐一晚上，
1: 幸福，
0: 对，就很满足哈。
1: 是的，
0: 但我现在还有个习惯不好，我不知道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就我吃东西特别的着急，
1: 你本身性子急，
0: 可能性子急所以我经常就比如说我点好了一杯吃的放门口，放那个眼前要看电影哈，电影可能放了5分钟10分钟
1: 还没看完，东西已经吃完了
0: 人也吃饱了你知道吗，你就很难做到那种慢慢的吃，然后2个小时慢慢的享受，基本上可能前10分钟把自己给吃饱了，
1: 那你后面就葛优躺，
0: 就葛优躺然后喝点东西就这样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着急哈，得慢慢的去享受，
1: 有车友说有糖的饮料基本喝不了，觉得热茶会更好喝，小零食基本不吃，一个甜筒也有点吃不了的趋势，
0: 有糖的都喝不了、啊、
1: 喝不了，真的，我觉得上年纪，而且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我发现人啊一拿了体检报告就会变得非常自律，
0: 对，
1: 就那一段时间啊饮食也注意啦，零食也不吃啦，
0: 我是体检前半个月会很自律，就会奶茶也基本上少喝，
1: 哎呦、啊、
0: 为了让报告
1: 让那个数据好看一点
0: 好看一点不要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内耗哈
1: 有车友说哈，我本人这次回家过年对啥好吃的零食或小吃都不感兴趣了，反而对白开水和啤酒

0: 苹果狠狠爱起来了。
1: 哎呀，说到这个，就是过年的时候，小的时候很期待过年，不就是因为可以吃各种样式的零食吗？是不是？
0: 肥涛说，肥涛说1043集体变胖有小西份功劳，任何吃的喝的都是他推荐的，小闹就是受害者。
1: 哎，小闹真的，我跟小闹他为什么能变胖啊，我也其实变胖了，只不过我去年瘦下来了，小闹还没有瘦下来。
0: 对，要不要感谢我，
1: 感谢你的影响。
0: 对，
1: 我跟小闹昨天我们俩中午去吃了一个那个午餐，是烤鱼配牛蛙，就我俩就口味很一致，你知道吗？
0: 他俩一直在影响我。
1: 对，
0: 因为我周末吃的有点多，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两天我要轻断一下，然后他说走嘛走嘛，一起吃嘛。我一看有点油，我说不行不行，我今天一定要轻断。
1: 他就意志力比较坚定，然后我跟小闹是属于，我们都只要一个表情，吐舔一下那个嘴唇的那个舌头。
0: 如果你真想吃的话，那我
1: 就只好陪你啦。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人背锅哈，一个人提出这个建议要不要吃，哎呀，另外一个人要装作不太情愿的样子，行吧，那陪你去吃吧。然后就开始吃了。然后我俩真的口味很一致，包括之前上次不给他推荐那个某鸭货品牌嘛，他之前没有点过那一个外卖，然后给他点之后，他现在也是晚上经常有事没事，对，他会自己点来吃，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口味一致的朋友也很关键哈，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0: 能吃到一块去很难得，
1: 然后在变胖的路上一蹶不振了，就一直变胖了哈。
0: 你别说，就爱吃的朋友其实也挑嘴啊，
1: 对，
0: 越爱吃越挑嘴，会觉得不适应自己口味的就绝对坚决不吃。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说你已经多久没有吃零食了，是不是已经到了对零食无感的年纪，以前是有多爱吃，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对，
0: 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年轻的时候爱吃那些零食，看能不能在后台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 对，就有没有刚刚我们所说好几个巧克力哈，然后呢星球杯，包括一些小零嘴，就小时候真的很喜欢，喜欢到舍不得吃的那一种。
0: 对，真的舍不得吃啊。
1: 然后现在长大之后，可能放在你面前10天半个月，你都不会去碰它，
0: 对它无感，真的。
1: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饮料类的可乐，小时候好喜欢喝可乐，就觉得碳酸饮料特别的好喝，喝了很爽，很冰，甜甜的。现在家里的那种小，会买那种小毫升的哈，
0: 的
1: 也不是无糖，我不爱喝无糖饮料，我觉得要么就不喝，要喝还是要喝有点糖味的，不然没有意思哈。然后呢，那个可乐放冰箱也是可以10天半个月，家里不来人就还是一直放那儿。
0: 天哪，我们家也是，
1: 是不是？
0: 我一定会在家里备着饮料，
1: 但是
0: 那种小罐的可乐雪碧，
1: 对。
0: 然后放了之后呢，我发现我买了之后并没有喝，
1: 对，
0: 因为我们家就发现确实对碳酸饮料还是一般，
1: 但是
0: 家里面对酒还是会存一些、
1: 啊。有一个东西就是酒放冰箱啊，
0: 酒放冰箱消得快，
1: 一下就没了。
0: 饮料不行。饮料真不行，我们两个人都不喝
1: 碳酸饮料，就放那儿哈，
0: 不会刻意的去说，哎呀，我今天，除非今天真的吃点辣的，你会很想要吃点带气儿的，
1: 对。
0: 但是后面我们改买那个气泡水或者苏打水，
1: 就会少买，
0: 也变了，
1: 少喝一些
0: 啊，好奇怪啊，
1: 没有，我们只是变了，可能饮料变成了酒啊，刚刚说的。
0: 你看这个朋友跟刚刚有一位车友说，他说以前上学没钱吃零食，工作之后稍微有点钱，还是非常喜欢吃太阳锅巴。这个太阳锅巴这么多朋友喜欢吃吗？他这个零食30多年前，他上小学1、2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就有小商贩提着灯笼在校门口
1: 卖，什么？
0: 提着竹笼
1: 在
0: 校门口卖。我的天啊！
1: 太阳牌锅巴哈，
0: 太阳牌锅巴。
1: 9几年7块一包，高地我们得尝一下，一会儿就下单哈，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有没有一些小时候很喜欢吃的零食，现在不喜欢了呢？依然可以来互动分享。
2: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